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9%。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好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记者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保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新材料产业持续发力，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一批卡脖子材料完成国产化量产，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在细分领域，我国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 T1200G 量产，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全链条国产化聚烯烃弹性体进入扩能阶段，有效缓解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进口依赖，电子及波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建成投产，保障信息产业链上游供给，高端光刻胶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量产，填补半导体关键材料空白。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
0: 吃完出现发黏异味直接丢弃，正常的剩菜在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诗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0: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近日啊，取消午休换提前下班，你愿意吗？这样一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那评论区的网友呢，观点意见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支持派支持的网友认为，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的完成工作，换来提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而反对派呢，认为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呢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其他派认为呢，直接有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那有不少人疑惑啊，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那午休计入每日8小时工时吗？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呢？咱们就来说说朋友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首先，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8小时工作制。其次啊，在司法实践中呢，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呢，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来告知。一般来说，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午休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该时间段内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不可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如果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呢，企业应该支付相关的加班费。那午休计入工作时间的，如果企业明确规定那要计入呢，那员工可以弹性安排此段时间。比如说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那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小李是某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时间共8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那入职以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期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公司在计算工资时呢，却将这1个小时扣除了，双方就此问题产生了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认为呢，小李在用餐时仍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处于实际工作的状态，那公司扣除1小时作为休息时间显然不合理。以此类推，午餐午休时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应当满足3个要素。第一是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三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那么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呢？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啊？午休时长多长，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但是需要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0: 那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里对于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呢进行区分。如果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那么就要看具体的上下班时间的安排了。比如说，若上下班时间呢是8点到18点，结合制度约定呢，通常可以推定中间一小时是休息时间。若上班时间是9点至17点、10点至18点，那仅从时长来安排呢，8小时区间内一般不再预留单独的午休。所以啊，不能仅凭上下班打卡时长来直接界定午休性质。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呢？最终需要结合劳动合同、企业规章制度、书面约定，以及劳动者午休时段能否自由支配的实际在岗状态呢，来综合认定。好了，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9: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0: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入室盗窃得手后，嫌疑人自作聪明，拆走摄像头，认为只要将监控盗走，自己整个作案过程拍下的视频就不会被警方调取到。却不知呢，他的罪行早已被云端锁定了。近日，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青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走进这起盗窃案。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呀，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青林派出所呢，接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称家中遭窃，损失现金、香烟、茶叶等财物共计价值2000余元。那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室内多个房间被翻得一片狼藉，抽屉、衣柜悉数打开。那王先生反映了，客厅原本安装的监控摄像头也不翼而飞了。但王先生表示，虽然监控被拿走了，但自己手机里呢有云备份。民警立即调取了备份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一名戴着米色帽子的中年男子于当天14点左右进入室内，

0: 实施盗窃的全过程。那结合王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小区的物业监控，发现该男子作案之后呢，徒步离开小区。经过分析研判呢，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李某的身份信息，随后在其家中将李某抓获。据李某交代，当天14点左右，他徒步来到该小区，逐层试探门锁，专挑看似容易打开的目标。发现王先生家门锁呢相对简单之后，他先敲门确认家中无人，随即用开锁工具呢打开房门，入室翻找财物，共盗得现金1880元以及香烟、茶叶若干。准备离开时呢，李某才注意到客厅的监控摄像头，于是自作聪明的将其拆下带走，以为这样就能够销毁证据。然而他并不知道啊，监控录像早已实时同步至云端备份。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和追赃完损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儿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2: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5: 有时
8: 多说一句
15: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5: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6: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养了3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那男子呢请求离婚，法院认定女方存在重大过错，判决其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以及抚养费、鉴定费等10余万元。近日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法院呢公布了这样一起离婚案。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呢，带您了解这起案件的详情。2020年呢，张强和常德女子李梅经人介绍相识以后，确定了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告知张强已经怀孕了，并且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呢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张浩。然而2024年10月呢，张强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排除张强为张浩的生物学父亲。张浩于2025年2月呢被李梅带走，两人此后是处于分居状态。

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为由呢，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且主张多项赔偿。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李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强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强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夫妻感情破裂存在重大过错，且张强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已无和好可能，符合法定离婚条件，准予离婚。同时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法院确认张强与张浩无亲子关系，而张强对非亲生子张浩无法定抚养义务，其3年多来支付的学费、李梅怀孕及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生活费以及为维权支出的鉴定费，均属于李梅因张强的付为李梅因张强的付出而无合法依据的获益。那判决呢，李梅全额返还抚养费、医疗费共计97418.5元及鉴定费3000元。法官表示啊，欺诈性抚养呢，不仅侵害了抚养人的财产权益，更严重损害了抚养人的身份利益和人格尊严。本案中呢，被告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构成了重大欺诈，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和民生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需要明确的是，婚姻关系中的诚信底线呢，不容突破。抚养费的返还以实际支出为据，精神损害赔偿呢，则是对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与救济。法律既保护家庭成员间的真挚情感，也坚决维护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

0: 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0: 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地区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部地区28到29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赣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赣州千亿产业集群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突破60%，建成全省规模最大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农村公路网，民生支出累计4477亿元，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第一方阵。十五五时期，赣州将锚定四个定位，实现六个突破。四个定位即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省域副中心城市。六个突破涵盖工业强势、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现代服务业、民生福祉六大领域。在家养老服务上门，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为具有江西省户籍且实际居住在省内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和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补贴标准怎么定？通知明确，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300元的购买服务，中度失能和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享受价值200元的购买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生活照护、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服务等，涵盖5大类46个具体项目。今年1到6月份，我省共有39个境外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2号，2026年宏图映初心，星火耀少年，赣沪蒙3地大国少年手拉手红色研学夏令营走进井冈山。在为期3天的研学行程当中，3地青少年将以沉浸式、体验式行走课堂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在实景研学当中夯实理想信念，淬炼青春担当。戏剧中国大赛决赛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鹰潭市原创少儿音乐剧《心跳告诉我》斩获全国1等奖。音乐剧聚焦青少年成长故事，以细腻的剧情、鲜活的舞台演绎，探讨少年内心情绪与自我接纳，传递温暖正向。

样的成长力量。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军歌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举行。首发当天，多名退役老兵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温革命峥嵘岁月，现场全程观摩纪念邮票首发盛典。据了解，本次邮票线下发售活动同步在民德路邮政支局启动。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00。

0: 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台风积水退去，家中霉菌藏着健康隐患，该如何应对？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房屋大面积受潮，与此同时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之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中，人体吸入之后容易引发呼吸道的不适。北京朝阳医院感染与临床微生物科副主任李冉表示，环境当中有很多霉菌，如果只是少量，我们的身体可以消除，但是如果量很大，超过了人体的防御能力，就会出现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症状，最常见的是咳嗽，然后是喘憋、哮喘发作，有的严重患者会引起毛霉菌或者曲霉菌的感染，尤其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老年人、免疫抑制人群、有糖尿病基础的患者。

0: 久居潮湿房屋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霉菌。浴室、厨房、阳台受潮的木质家具是霉菌的高发区域，霉斑渗入墙体、板材内部，如果只是简单擦拭，忽略了墙体、板材内部的深藏霉菌，那么人体长期吸入会从上呼吸道过敏发展为慢性的肺部真菌病，带来长期的呼吸道损伤。对此，李然表示，如果霉菌斑已经深入到墙体里面，我们要进行深度清洁。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则建议铲除受潮墙体，同时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东方甄选被判赔偿30万元给江小白。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首次披露了2年前江小白起诉东方甄选案的判决结果。2024年7月，东方甄选主播天权直播时因一段涉及白酒的言论引发广泛关注，相关表述包括：“你现在去看江小白的包装，上面是没有白酒。”

两个字的，因为不允许。买江津小曲就有这个标，小金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是固态发酵酒等等。对此，江小白发表声明，指其误导消费者和拉踩江小白品牌，并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此后，天泉与东方甄选先后道歉，但江小白不认可，认为道歉态度不诚恳，并试图掩盖直播当中的恶意拉踩、诋毁品牌的明显事实，随即提起诉讼。法院最终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再来关注求职者问午休被指责没教养。据媒体报道，一名网友在抖音发布的求职聊天记录近日引发热议。聊天内容显示，求职者曾向招聘方询问中午有午休吗，不料却遭到对方的强硬回复，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上来就不停地问这个休问那个休，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对此，涉事公司负责人表示，网传的聊天截图确实是他与当事人的对话内容，但是对方晒出的内容属于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该负责人表示，求职者应聘的是运营岗位，但在沟通当中全程未主动提及本职工作的相关事宜，反而是反复询问双休、午休等休息安排，这让他心生反感。他同时强调，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所有的作息安排均严格遵照劳动法律法规执行。再来关注宗庆后之子出任新公司董事长。据天眼查显示，7月31号，杭州天齐优品食品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食品销售等。该公司由浙江三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股。股权穿透显示，杜建英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宗庆后之子宗继昌任公司董事长、经理、法定代表人。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
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次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已宣赴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和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五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了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性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1号，特朗普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并称是伊朗请求暂缓袭击。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

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意大利国防部二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缅甸总统办公室三号发布消息说，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找你个卵，在水找你跑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

线向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送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财政厅已于近日下达2026年国民老区中央级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 8.9%。 该资金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旨在促进国民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日前，省人社厅发布2026年博士后人才引进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引进博士后人才，全省240家博士后站提供1605个博士后岗位需求，涉及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食品、医药等产业领域，岗位目录可在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本次招收面呢，将向35周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3年的人才，在站期限为2到3年，累计不超过6年。政策扶持力度优厚，全职理工科博士后进站资助20万元，其他类别资助16万元。获奖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的人才可以享受省级1:1的配套，出站留干的人才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另外发15万元安家。
2: 到底啥事儿让官方连夜加班呢？贵州贵定县洛北和漂流景区推出了一项叫半漂的服务，客服明码标价三个档次，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临时女朋友。客服原话是，1888元的服务就像恋爱一样，牵手抱一抱亲一亲，这个是可以有的。如果要有后续，第二档和第三档没区别，还说什么没写纯绿就是可以，这是行业潜规则。更离谱的是，客服号称有1000多人的半漂人员储备，每天上班的女孩不同，每人只抽成80到100块。好家伙，这不就是披着景区外套的选妃平台吗？漂流漂出了商务来，网友给起名叫商务漂流，一点没冤枉他。有人说，这不就是个别人搞的擦边生意吗？至于上纲上线？至于，太至于了。首先，这哪是擦边啊，这已经是明晃晃的往违法线上撞了。空降服务都出来了，客服自己说的，外地很多做空降服务的公司都在我们平台上招揽客人。其次，这公司精得很，两家关联企业都是2026年新注册的，同一个法人，一个叫旅游开发公司，一个叫企业管理公司。客服还自己承认，不会有选择半漂的小程序，这都是违规的。明知违规还要干，摆明了就是想着钻空子打游击。最让人生气的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有官方账号公开宣传，什么治愈你的不是风景。

0: 而是情绪价值。画面里全是年轻女孩的照片，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拉客是什么？这事恶劣在哪儿？他把本该是绿水青山、健康娱乐的景区变成了藏污纳垢的交易场所。洛北河漂流项目是当地花了3个多亿重点盘活的旅游项目，结果呢，刚重启没2年就整出这种幺蛾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毁的是整个贵州旅游的金字招牌。好在官方已经出手了，但光查这一个景区不够，全国各地有没有类似的伴游陪漂在暗地里搞呢？短视频平台的审核机制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种内容能大摇大摆地发出来？景区经营方有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问题都得捋清楚。漂流漂的是激情，不是色情。景区卖的是风景，不是临时女朋友。谁想把景区变成拉皮条的地方，法律第一个不答应，老百姓也绝不答应。等着看调查结果吧，希望这次不是罚酒三杯，而是真刀真枪，让那些想走歪路的人知道，这钱烫手。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的反馈问题。上个月都昌县大沙乡黄乡村的吴礼宽吴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啊，给我们打热线过来反映他的一个烦心事啊。下面我们把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他自己给咱们说一说。你好吴先生。
3: 主任你好，主任你好。
2: 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吴先生。
3: 谢谢。
2: 在上个月的时候你给咱们打过热线哈，反映了您的一个诉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把您的问题慢慢聊一聊，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啊，接着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哈。
3: 好的好的。
2: 您说。
3: 那是一年呢，那个民政用啊。12月份，那个2004年12月份。民政用那个政工会啊，那个主任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县里民政用3000块钱。加一给我。加一给我了，我又没有看到是什么，那个。他也来打东来了，他说你有就放在这里，你不要他就拿走。那个3000块钱呢，他要不打来。他本来是呢，这个家一东来了就打3000块钱的。所以我这呢，我又没有看到家一，我也不说了，不要也不说有。他是呢，后来呢，那就东来了，东来了那就通气了。说实话，现在人家多就凭良心说，他这个垃圾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个家衣，那这个花钱买这个家衣来盖你的大山了，他的良心到哪里去了？那国家的钱，那这些一个那个老年人，
2: 啊，
3: 后来呢，我就。就打算了，我拿这个钱，拿这个8000万的都是白摆的了，那个我就拿到马路上去，你懂他叫那个司机，就我划到了 我们大将军跟着老大。

0: 这个没有闹着的事。后来呢，我还怀疑了那个邻居又来了人，他就拿去那个领了人。领了人来说这么好，你还说不好？
1: 好。
0: 他说不好了，后来呢，我怀疑的情况呢，可能来也受不了。后来叫了那个家里人呢，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塑料等，塑料等呢，我在大山有那个加工厂，那个容易了，那一个桌子只要180块钱，那塑料等了一辆等去了，18块钱一条，18块钱一条，一共不到3块钱，那就是补了那一些。这个家里这个椅子那个天台啊，那个红彩子的那个床位啊，那个马桶啊，都是呢，人家说听邻居说，他说这真的是不是好东西啊，大哥。所以我再次说实话，如果哪比我可怜，我可以帮他，我那个货吃饭的人我拿给他。我这样做太没有良心了，我说实话，我
1: 好，
0: 本来我他不帮我不要紧
1: 啊，
0: 他这样拉我来做个历史鬼
1: 啊，吴先生，
0: 我来做个历史鬼，明明是我的钱挪到来好报去了。
1: 好，吴先生，我们慢慢聊哈。
0: 这个事做得好理不好理？
1: 这样的，吴先生，
0: 他是民政事这些，他知法违法，他是共产党员，他是人民政府亲自交办。
1: 好，吴先生，好，我们这样的哈，先您暂停一下哈，我知道了一点大概的情况了哈。您多大年纪？我慢慢聊哈。您多大年纪啊？
0: 我姐夫是55年生的啊。
1: 55年，那不就61周岁了？
0: 71哦。
1: 71周岁，我算错了，不好意思啊。71周岁，那就超过60岁了，这个是属于是老年人了哈。那您是什么性质的家庭啊？无保户对吧？
0: 就是。
1: 无保户。目前你有没有什么肢残呐、盲残呐、或者说失能、半失能的情况？有没有？
0: 那眼睛不好。
1: 眼睛不好是有残疾症吗？
0: 没有。
1: 没有残疾症，那就是不是好大的问题了。就这个，其他的没有是吧？
0: 那个我没有，那没有。再一个，我自己有毛病的事，我这不是说那个。
1: 是，我是问一下哈，这样的，我大概听懂了哈，吴先生，我再复述一下，简单复述一下你的问题，就是说。你得到了一批所谓的救助的家具，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家具是自称是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到你的村里面来，然后跟你联系，问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就拿去，有3000块钱的补贴，是这意思吗？
0: 3000块钱其实就是这个家具的那个钱。
1: 对嘛，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钱就是在那个3000块钱。
1: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对你讲，这是3000块钱的货，你拿着，就是有3000块钱的家具，就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刚才讲了，又有马桶，又有凳子、椅子、桌子什么的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值个3000块钱。这是一个适老改造的一个项目，对吧？
0: 谢
1: 谢。就是说你是老年弱势群体，咱们有这个东西就免费给你的。就是政府拨了3000块钱，拿这个来买这些东西来适老改造，改造你的家庭，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吧？然后就是说你要就有，不要这也你也拿不到那3000块钱的补助，你只能拿家具，不能拿现金。你要
0: 不是这个家具要拉走啊？
1: 这我知道了，就是说你不要家具就拉走了，你钱也得不到，是这意思吗？
0: 就是。
1: 好，那好，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你有没有人通知你是这个适老化改造的服务对象？以前
0: 那个我上次就是那个村委会的主任吗？
1: 村主任说你是吧？
0: 就是啊，
1: 你
0: 跟我说嘛，那个
1: 村主任说你是这个适老改造的对象，你符合这个要求。然后
0: 那我也不知道他没有问我这个事。
1: 好的，那我问你哈，你这个家具你是要了是吧？你要了把它对啊，对是，那么
0: 这个家里要拿走那个钱要不打来呀，我就没有办法。
1: 明白了，就是说你要了这个家具之后，打到

0: 钱是打到你的账上，对吧？
1: 哎，就是。
0: 你认为的就是他们说的是政府拨的款，3000块钱就是改造费嘛，是吧？他用来买的这个家具，对吧？他把这3000块钱打到你的账上，是你去查了，是打到你的账上吗？
1: 他打到我的账上没有？那打来了，那就小了。
0: 我知道你去查了账，确实这笔钱是打到了账上，对吧？
1: 是打到我的账上。
0: 哦，打到账上，你有没有注意一下是哪个部门打的？
1: 是您，难道是您这个话，我也没有注意啊。
0: 你没有注意是吧？哦，也没注意哪个单位打给你的，是吧？哪个部门打给你的？
1: 反正就是那个民政有关，下辖的是民政有。
0: 啊，他把这个钱打到账上，你确认了，然后你收到家具，你把那个钱亲手取出来了，给了某个人是吧？
1: 拿钱到你账上了吗？现在你给我同意叫我跟他同意去拿钱吗？
0: 啊，你就到这个柜台上去帮他把钱转给他了是吧？
1: 就是
0: 啊，这么个情况我了解清楚哈，我好来看看这怎么处理，问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是你是什么个情况哈，所以我要问清楚，你别着急哈。然后我再问你哈，你这个家具这么多的，比如床啊、什么椅子啊、凳子、桌子、椅子，还有一些我在视频里面你发过来了哈，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质量不怎么好哈，摇摇晃晃的也有，还有个厕所马桶。
1: 主任呢、啊？主持人呢、啊？
0: 嗯。
1: 如果是差不多，我不会说半句话的。
0: 对。
1: 那老实话，这不是我说他呀，很多人呢、啊。凭良心的人来看呢、都说是垃圾里面都该找到这个。
0: 你这个有点小夸张，垃圾里面找的，但是确实又有点像二手市场的淘汰货了，倒是有一点像啊。这样的，你这些家具哈，这些所有的家具，是事先有人，包括村主任还是谁，事先就是跟你会商过，请求过你的同意，有没有？
1: 没有。
0: 你就不知情，他拉来了就劈头就问你是吧，要不要就拿走，就这个意思是吧？
1: 就是他是用他用的。
0: 那你就不是他的服务对象了，如果是服务对象的话，他以前就会有计划的先运给你啊，他现在好像是随机的问你要不要，要你就是对象，不要我就拿走啊，是这意思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他是来的吗？那容易吗？
0: 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哈。好，你这样的哈。我想问清楚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一下你们村主任了。那个，我们请工作人员，请导播辛苦一下，把你们这个黄乡村村主任是叫张学亮哈。我们把张学亮张主任的电话接一下，我们看看能接近，我们想核实一下，调查一下哈，核实一下看是不是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好，我们等导播联系一下咱们村主任，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他把人带过来的，对吧？
1: 是的。
0: 他带着所谓的，他介绍那个人员是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就是。
0: 你也没有详细问他姓什么？
1: 没有，我说实话，我这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
0: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是那个村主任张学亮哈，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找您到直播室来一起聊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村民吴礼宽，您是熟悉的哈，他给我们反映了这么一个诉求。他说他是最近得到了一批3000块钱的这个家具的这样的补助啊。是说您带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东西给他的是吧？
2: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是适老化改造吗？
2: 对。
0: 适老化改造是他们是九江市下的统一的文，还是你们县里面都昌县下的一个文呢？它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政策？我想了解一下。
2: 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觉得上里面的乡里面的通知，
0: 你把你知道的给咱们讲一讲。他适老化，比如说对象是哪些对象，对吧？然后具体怎么操作？
2: 适老化改造就是简单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吧。就是那个适龄老那个在家的老人，根据他的需求，适当的就是3000块，总共他的金额是3000嘛，根据他自己的需求，自己带有固定的那个挑选的 那个产品，
0: 嗯，
2: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那个里面选那个东西，
0: 嗯，
2: 也不是说3000块钱，
0: 嗯，
2: 你自己要选满3000块钱，
0: 嗯，
2: 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0: 嗯，
2: 选满100块钱啊，1000块钱啊，
0: 嗯，
2: 但是到最高标准是3000，
0: 嗯，3000打底啊，就是到顶，
2: 啊，
0: 嗯，
2: 根据你的需求你自己选择，
0: 嗯，
2: 啊，他你说的那个冷杉是我村里的一个五保户，
0: 嗯，嗯，我知道他是五保户，
2: 啊，
0: 嗯，
2: 因为当时是。国家政策上援帮他援他多年没回家咯，
0: 嗯，
2: 家里没房子咯，
0: 嗯，
2: 政府援帮助援建的跟他建了一栋那个房子咯，
0: 嗯嗯嗯，
2: 正好他家里
0: 嗯
2: 像他挑选的东西是马桶啊，
0: 嗯，
2: 那个桌子椅子啊那些东西，嗯，
0: 你事先跟吴先生沟通过吗？他需要什么？
2: 有，是他自己说要那个东西，那是
0: 所有的这些
1: 没有
2: 啊，他没有这种
1: 的，
0: 嗯，
2: 我们两个人不要争执，是吧，
0: 嗯，
2: 当时送东西来，
0: 嗯，
2: 也是经过他同意的，这些东西你要不了，你是用不了，
0: 嗯，是送过来以后再问的，对吧？
2: 不是，以前要挑选的，
0: 嗯，

0: 定好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定好的干嘛要问药嘞？你定好的
1: 选的时候每样品是纸上写的，
0: 你有他写的吗？证明吗？
1: 啊、
0: 你有他写的证明材料吗？
1: 他前期是他写的证明材料吧、嗯？是上面有个工作人员呢，拿了一张纸啊，上面写了东西啊，你挑。
0: 上面工作人员是哪里？民政局的还是哪里的工作人员？
1: 我估计不是民政局的，是那个，可能是一个公司的，
0: 商场的。卖东西的、
1: 啊、
0: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1: 可能是这个项目的实施负责人吧，应该是工作人员
0: 第三方、
1: 第三方应该是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是第三方嘛，
0: 是第三方写的，
1: 想告了那些东西噻，那是还是送东西来，送东西来，又确认了噻，可以噻，行噻，行就要卸货噻，卸货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这那位老人家呢就反映这些东西，怎么不好用，怎么不值那么多钱，就是意思是，
0: 那么您这些东西有价目表的吧？每一样多少钱多少钱，这个都明码标价都有吧？
1: 有明码标价的
0: 啊。还有一个，你能不能找到就是说吴先生他最早的这个下的订单
1: 啊？对，
0: 有没有，能不能找到呢？
1: 那个我估计现在找不到了，东西
0: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他把东西拖到你们村里临时的，对吧？你要我就给、
1: 啊、对
0: 你来选，你愿意
1: 实地哈、我们村里只是个沿线的作用。
0: 好，那么
1: 这个东西
0: 我知道张主任，我在张主任，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我查了一下你们的文件
1: 啊，
0: 我也问了一下你们这个民政局啊，县里面民政局养老谷的江股长，我是亲自打了电话去问这个政策的。上面写的适老化改造的服务对象
1: 啊，
0: 上面写的很清楚，是针对困难群体失能、半失能、部分失能的老年人。
1: 啊，对。
0: 那您认为这个吴礼宽吴先生，他是属于失能、半失能还是部分失能呢？
1: 部分失能，因为
0: 他哪里失能？
1: 他自己不能劳动嘛？
0: 他不能劳动吗？
1: 补贴生活。
0: 不能劳动就是失能吗？
1: 部分不是叫？
0: 我知道部分，他哪里失能？失能，你知道失能的标准吗？
1: 还有一个
0: 。
1: 我现在，但是我那个政策我不是很了解哈，因为我们说
0: 你都不了解政策，你就把它化为对象了。失能是有六个指标是吧？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自己穿衣，卧床的是不能上厕所，不能洗澡。
1: 全
0: 失能，对，部分失能起码有一项两项。我问了一下吴先生，吴先生您核实一下，您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些都自己能吗？自己走路？
2: 我什么事都该。
0: 啊，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能做，也没有残疾，对不对？
2: 没有。
0: 您看，张主任，您看，他这个不是服务对象，
1: 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文件，还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60岁他符合。
1: 啊，对，还有一个是，无保护服或者是，
0: 他也符合，
1: 是啊。
0: 但是他还有一个条件呢，他适老改造。什么叫适老改造？就是他不方便，比如说他上厕所困难，你就给他搞一个方便的马桶。
1: 他蹲下去，老人家不是。
0: 是有些人他不能上厕所，不能自己上厕所嘛，才做这个嘛，对吧？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
0: 你是这么解读的是吧？
1: 因为上面啥，怎么说的，我们下面怎么办？因为我们上报啥也不也整这个对象。
0: 好，曾主任。那个张主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他这个就是他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啊？他到一个这个柜台去领出哪个部门打给他的钱，你知道吧？
1: 第一，是那个低保的五保的补助金，
0: 五保补助金，他从五保的补助金里面拿出这个钱来买这个，
1: 买什么？
0: 买这3000块钱家具啊？
1: 不用啊，这是国家的。
0: 五保补助金是国家是补给他买家具的吗？还是说就是补助费用？
1: 是补给他，反正日常生活用的。
0: 他可以不买家具对吧？
1: 可以不买呀，也可以买呀，但根据他自己的正常需求。

0: 等于说他不买的情况下，这3000块钱不需要取出来给他买。
1: 哦，不行啊，你不买，国家就也不补钱呢、啊。
0: 哦，那就不是这个适劳改造的钱了。
1: 是哪个钱呢？
0: 是这个钱。
1: 啊，是哪个钱？是这样的。
0: 哎，
1: 那个我就那个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了，
0: 嗯，
1: 是那个钱，
0: 嗯，
1: 是必须打到那个改造对象卡上。
0: 嗯，
1: 到时候
0: 这个你是申报了的对吧？
1: 啊、对，那个我知道，是的，打到他的账上。
0: 嗯，
1: 如果你既要这些东西，
0: 嗯，
1: 上面是明码标价的，
0: 嗯，
1: 你是用了多少就打多少、
0: 嗯、
1: 也不是说你没用就打3000，你用了多少，
0: 嗯，
1: 但是你收了多少货物，
0: 嗯，
1: 东西就折价是多少钱就打多少钱到你卡上，到了账以后。
0: 你没看过那个适劳改造服务的这个文件吗？我是看了的，上面写的3000块钱不是这个嘞，他是说服务费呀、
1: 啊。
0: 适劳改造之后可以得到3000块钱的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指的是你要去帮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要做服务、还有多少多少次数的限制，而且还要跟踪还有监督相关部门。
1: 那个没说，反正那个钱到当时也是那个工作人员拿走的，他说就是这买东西的钱，意思是。
0: 你都没搞清政策，你就把一个商人领到这样的弱势家庭去？
1: 也是乡里面通知的。
0: 乡里面通知的吗？
1: 这根据上级安排啊。
0: 哦，好，好。
1: 因为我
0: 下了节目之后，我去你们是乡民政部门是吧？乡里民政所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我下了节目我就问一下你们乡里民政所。
1: 嗯、好的好的，
0: 我是问了县民政局的。
1: 啊，对对、
0: 好的好的，那您的电话采访就先到这里，我知道了哈。后期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1: 嗯，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好好好好，再见。好，吴先生。
2: 哎
0: 哎，村主任说的话属实吗？
2: 这个，
0: 你刚才很强烈的反对他的
2: 说。
0: 你
2: 这个事实还是可以的。
0: 我知道你这几样家具这些东西啊，是你自己点了的吗？比如说，就像我们点菜一样的，我要这个，是你点的还是他强加给你？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2: 从来没这完全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数。
0: 啊、哦，
2: 他就是拿这个家具弄弄上来就。
0: 他现在跟我讲的是这个是一个商人，卖家具的。
2: 那个商人也是那个民政用的。
0: 当时他，你前面给我打电话说他介绍的是民政局的。
2: 这是拿什么来的吗？是拿上去吗？
0: 就是说你得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村主任把这个人领过来介绍的时候，你得到的消息这个人是民政局的对吧？你当时打电话
2: 是
0: 这么说的？你是他怎么介绍这个人的？村主任怎么介绍这个推销家具的？
2: 他就说什么那就是这个家具装了就放在我家里来组装一下，等我带好了他箱子都在里面就带走了。
0: 哦，他没有详细说，他是说这是，但是钱不归你出，你放心，是这个意思。
2: 哎，什么都不归，那个那就是这个家里打，后来跟你说那个主任，他就是说，这个拿3000块钱拿打来，你就账上拿就要拿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吴先生，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因为再聊下去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向你们民政部门去核实，反正基本上我也清楚了。
2: 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你哈。
0: 好的，那就先这样哈。好好好，再见哈。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一定要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节目组一定会追踪到底。
2: 这个什么我都不要，可以这个事要搞清楚。
0: 对对对对对，好，好的好的哈。我们承诺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一定会追踪到底，搞清楚到底它是个什么情况。好吧，一定给您一个答复哈。好吧，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谢谢。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信丰县润达国际环球港附近人行道上下坡口处设置的两个车指石之间的间距有点过窄，该处为市民停放电动车的通行出入口，电动车骑行通过较为困难，极易磕碰，造成行人脚部受伤，目前已有多名市民在此通过的时候受伤。以下是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回复，经过现场核实发现确实存在部分车指石设置的间距确实距离不足，已督促施工方限期按照相关规范进行了整改，目前已经拆除了该处坡口处的一个石墩，现在啊，两个轮子的车子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了。啊，继续来反馈问题，有群众反映说新320国道朱坑镇毛家村段岔路口这是谁说的，是益阳县的啊，存在安全隐患，中间绿化带呢过高，导致驾驶员的视线受阻，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来车，建议在此处增设红绿灯以控制车辆通行，确保交通安全。以下是益阳县公路中心的回复，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安排养护班组修剪清理该路段中分带开口遮挡视线的一些杂草，将苗木杂草高度控制在路面以上的 0.6 米以内，并且呢同步清除路侧的这个灌木杂草等遮挡视线的物体。同时益阳县交管大队呢已经使用无人机对路口进行了航拍勘测，采集车流量等相关基础数据，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提请审议该路口交通信号灯增设事宜。啊，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吉安群众反映说，吉安河河路机动车道存在两处坑洞，深度约5厘米，边缘呈直角，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周边还有若干处开裂的浅坑，容易引发车辆爆胎。以下是吉安市庐陵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回复，经过实地查看，该路段呢经车辆多次的碾压破损形成了坑洞，目前已经安排了第三方服务企业施工人员按照市政道路管护的标准对坑洞及周边开裂的浅坑进行回填平整硬化修复，确保通行安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做到了。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节目即将结束，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啊。我们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是直播的时间，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啊。在上午的直播时段，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开了两路热线，您可以直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啊、视频啊，还有其他的证明材料啊。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佳琪，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概念叫做是投射效应。我们眼中的世界，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映照。一个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呢，同样是丰盈而明亮的。内心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和焦虑。所以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时，也说明了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

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部地区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局部地区28到29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的是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9度。明天晴见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4: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近日呢，一则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近期浙江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来呢是该享受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啊他确诊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据家属介绍啊，高考考完试之后呢，小王几乎是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呢是超过5个小时，整天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是不挪步。那在半个月之前呢，他的小腿开始发胀变粗，持续发酸，走路呢痛感明显加重。那家里人呢一开始就以为说只是久坐肌肉劳损，休息一下就能够好转，结果呢拖到这个不适感是越来越重才去医院的，检查之后确诊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然后就紧急住院治疗。主任医师解释说啊，这名男生呢存在溢栓症的可能，他本身啊这个血栓的风险呢就偏高，而发病的一个真正核心的诱因呢就是他长期的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那说到静脉血栓栓塞症，它已经成为紧随心肌梗死和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严重性呢是不容忽视的。血栓的发病群体啊是以老年人为主，但是呢由于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年轻人也逐渐的成为了发病人群。专家介绍，年轻人长时间的卧床不活动，一直看手机玩手机，这种情况呢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专家建议啊，卧床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呢就应该起来走动一下，踢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可以在床上进行这个肌泵运动，肌肉的肌啊，水泵的泵，比如说你就是把这个脚绷紧了勾脚，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呢促进血液回流，那么它也对预防血栓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大家要警惕3个血栓预警信号啊，只肿一边腿它是一个关键的特征，双腿均匀浮肿的基本不用担心，出现单侧异常呢要立刻提高警惕。单侧的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这个粗细差距啊肉眼可见。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呢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患病的一侧呢皮肤发红。

摸起来呢温度也偏高，有的时候还伴随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咳血，那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了肺栓塞，必须立刻前往医院。那么该如何预防血栓呢？我们可以从这样几点着手啊。第一个呢，就是定期活动，就是每周一个小时你起来活动一下5到10分钟，做一个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是走动。第二个呢，就是踝泵运动，就是这是一种非常简单但是又很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的方法。你平躺在床上或者是坐在椅子上，双腿伸直放松，然后缓缓地把这个脚尖向上勾起，使得你的小腿肌肉呢紧张，保持几秒钟之后再慢慢的放下脚尖，让小腿肌肉放松。然后就是深呼吸，咳嗽，深呼吸可以扩大我们的胸腔容积，增强胸腔的负压，有利于血液回流心脏。轻轻的咳嗽几下呢，也能够对胸腔和腹腔施加压力，促进血液流动。那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果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摄入，有助于控制血脂水平，保护血管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所形成的风险。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很多家庭啊，把冰箱呢当作是食物的保鲜保险箱，殊不知低温仅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呢容易造成食物变质，那对于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人群呢是存在健康隐患的。夏季食物怎么样的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协科普中国专家王贝介绍啊，微生物在5摄氏度到60摄氏度呢会快速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把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的滋生速度，但是呢无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缓慢生长，常见于即食肉制品、凉拌菜等等食材当中，那对于免疫力弱的人来说呢，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冰箱储食呢需要掌握这样几个要点啊。第一个呢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还有剩饭剩菜，水分与营养充足，极易滋生细菌，它需要及时的冷藏。另外呢，有部分食材它是不适合冷藏的，像香蕉、芒果，这是热带水果啊，低温呢容易出现冷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像土豆、洋葱、大蒜呢，就比较适合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不需要放进冰箱。第二点呢，是要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感染。冰箱储食的一个隐患之一就是生熟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汁液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食材。冷藏室呢，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上层存放熟食、即食的食品，下层呢，存放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照样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上熟下生来摆放面点、冰淇淋和生鲜食材等等。食材呢，建议分小份来存放，避免反复的冻融。冰箱也不要塞得太满了，预留30%的空间，保障冷气循环，及时的清理积水，防止霉菌滋生。那么隔夜菜能否食用啊？它其实呢是和是否过夜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取决于冷藏时效、密封状态、存放时长和复热效果。那么在吃之前呢，要先检查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变色、发黏、发霉还有异味等等情况呢，就要直接的丢弃，千万不要依靠加热去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必须彻底加热之后再吃。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叶子菜存放呢不宜超过2个小时，气温超32度的时候呢需要缩短到1个小时。

尽快入柜保存。那像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建议呢1到2天内吃完。专家提醒，冰箱保鲜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容易腐烂的食材呢及时冷藏，胃寒的食材避光通风存放，另外要注意生熟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

0: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6: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5: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6: 你不知道，我知道。
5: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深入推动江西革命老区，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振兴发展，省财政厅已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记者从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赣江至赣南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获得核准，该项目是华中区域电网15/5期间首个获得核准批复的特高压交流工程。近日，第五届全省林业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南昌举办，本次大赛以绿运干婆科普同行为主题，来自全省林业系统、社林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9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珍稀动植物保护、林业科技转化、自然生态奇观等内容，将晦涩的专业林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生态故事。赛事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全方位展现了江西的生态保护成效以及基层林业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8月3号，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归峰大道下穿南昌西站设铁工程现场，车辆来来往往，项目已全面完工通车，标志着归峰大道全线通车，南昌市最后一个胡子工程正式消耗。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2026年南昌市全民健身周活动于8月3号到8月9号举办。活动期间，南昌全市67家体育场馆、运动场地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优化市民的乘车体验，南昌公交在总结前期招呼式停靠服务经验的基础上，于8月1号起，在237路公交线路率先推出按铃停靠升级服务，通过在车厢内增设多处按铃，并且完善语音报站提示，让停不停由乘客说了算的服务理念更加可操作，更具人性化。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 1.03 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 0.103 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1期工程3号全面建成。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门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3: 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碰柑。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小弟，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8: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当地时间8月3号，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北谢瓦区遭遇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截至目前，这次灾害已造成14人遇难、7人受伤，仍有人员下落不明，搜救工作持续推进。美国密歇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3号表示，该州报告2例环孢子虫病死亡病例，这是美国今年首次确认与环孢子虫感染相关的死亡病例。英国气象局3号公布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干旱的7月，高温少雨天气进一步加剧当地干旱形势。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8月1号，在 G13714列车上呢，一名老年乘客陷入到了昏迷当中。赴云南参加疗休养的江西萍乡劳模刘新娟、段冰玉还有汤小凤通过针灸等方式紧急施救，帮助老人恢复了意识。几位劳模还坚持护送老人下车，直到当地的急救人员赶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十四五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2: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0: 前下班，既能避开晚高峰的拥堵通勤，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而反对派呢，认为取消午休不可取，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尤其是夏季高温时节，不午休呢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其他派认为呢，直接有新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有人提出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建议压缩工作时长。那有不少人疑惑啊，劳动法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那午休计入每日八小时工时吗？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呢？咱们就来说说朋友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首先，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午休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其次啊，在司法实践中呢，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呢，用人单位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来告知。一般来说，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午休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该时间段内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不可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如果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呢，企业应该支付相关的加班费。那午休计入工作时间的，如果企业明确规定要计入呢，那员工可以弹性安排此段时间。比如说企业确实有生产经营需要，那员工需要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小李是某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时间共八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那入职以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期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公司在计算工资时呢，却将这一个小时扣除了，双方就此问题产生了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认为呢，小李在用餐时仍在工作岗位上，而且处于实际工作的状态，那公司扣除一小时作为休息时间显然不合理。以此类推，午餐午休时是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应当满足三个要素：第一是工作时间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二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三是工作时间应当排除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那么企业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呢？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啊？午休时长多长啊？多长一般是由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的，但是需要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那一般情况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里对于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呢进行区分。如果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与午休时间，那么就要看具体的上下班时间的安排了。比如说，若上下班时间呢是8点到18点，结合制度约定呢，通常可以推定中间一小时是休息时间。若上班时间是9点至17点、10点至18点，那仅从时长来安排呢，八小时区间内一般不再预留单独的午休。所以啊，不能仅凭上下班打卡时长来直接界定午休性质。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呢，最终需要结合劳动合同、企业规章制度、书面约定以及劳动者午休时段能否自由支配的实际在岗状态呢来综合认定。好了，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

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2: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2: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5: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5: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6: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入室盗窃得手后，嫌疑人自作聪明，拆走摄像头，认为只要将监控盗走，自己整个作案过程拍下的视频就不会被警方调取到，却不知呢，他的罪行早已被云端锁定了。近日，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青林派出所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李某被依法刑事拘留。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走进这起盗窃案。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呀，湖北黄冈武穴市公安局青林派出所呢，接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称家中遭窃，损失现金、香烟、茶叶等财物共计价值2000余元。那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室内多个房间被翻得一片狼藉，抽屉、衣柜悉数打开。那王先生反映啊，客厅原本安装的监控摄像头也不翼而飞了。但王先生表示，虽然监控被拿走了，但自己手机里呢有云备份。民警立即调取了备份录像，画面清晰记录了一名戴着米色帽子的中年男子于当天14点左右进入室内实施盗窃的全过程。那结合王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进一步调取了小区的物业监控，发现该男子作案之后呢徒步离开小区。经过分析研判呢，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李某的身份信息，随后在其家中将李某抓获。据李某交代，当天14点左右，他徒步来到该小区，逐层试探门锁，专挑看似容易打开的目标。发现王先生家门锁呢相对简单之后，他先敲门确认家中无人，随即用开锁工具呢打开房门，入室翻找财物，共盗得现金1880元以及香烟、茶叶若干。准备离开时呢，李某才注意到客厅的监控摄像头，于是自作聪明地将其拆下带走，以为这样就能够销毁证据。然而他并不知道啊，监控录像早已实时同步至云端备份。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办和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2: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嘘，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

0: 是基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0: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9: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养了3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那男子呢请求离婚，法院认定女方存在重大过错，判决其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以及抚养费、鉴定费等10余万元。近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法院呢公布了这样一起离婚案。那今天的断案惊奇呢，带您了解这起案件的详情。2020年呢，张强和常德女子李梅经人介绍相识以后，确定了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告知张强已经怀孕了，并且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呢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张浩。然而2024年10月呢，张强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排除张强为张浩的生物学父亲。张浩于2025年2月呢被李梅带走，两人此后是处于分居状态。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为由呢，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且主张多项赔偿。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李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孩子非张强亲生的事实，导致张强基于错误认识抚养孩子3年多，对夫妻感情破裂存在重大过错，且张强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已无和好可能，符合法定离婚条件，准予离婚。同时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法院确认张强与张浩无亲子关系，而张强对非亲生子张浩无法定抚养义务，其3年多来支付的学费、李梅怀孕及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生活费以及为维权支出的鉴定费，均属于李梅因张强的付出而无合法依据的获益。那判决呢，李梅全额返还抚养费、医疗费共计97418.5元及鉴定费3000元。法官表示啊，欺诈性抚养呢，不仅侵害了抚养人的财产权益，更严重损害了抚养人的身份、利益和人格尊严。本案中呢，被告隐瞒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构成了重大欺诈，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和民生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需要明确的是，婚姻关系中的诚信底线呢不容突破。抚养费的返还以实际支出为据，精神损害赔偿呢则是对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与救济。法律既保护家庭成员间的真挚情感，也坚决维护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今时

0: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傅晨，您哪个系的？
3: 您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了就行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获。

0: 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1: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1: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1: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 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

0: 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1: 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0: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0: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0: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

0: 头茶的呢？因为头茶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
0: 嗯，
1: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0: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0: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0: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3: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2: 嗯，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3: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2: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3: 嗯，
2: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 400710-2874，
2: 4007102874。
3: 我跟您讲哈，一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3: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3: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3: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2: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3: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2: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1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3: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2: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2: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3: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 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

0: 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儿
0: 啊。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

0: 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 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迎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Q10》，主编呢

0: 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 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五六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嗯，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
1: 嗯，
0: 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 多了。热线400。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2: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地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湿一天的棉，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2: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0: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2: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2: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0: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2: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2: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 内部，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

0: 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1: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0: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1: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花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9: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 会议、
11: 直播、
10: 上课、
11: 追剧，
1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0: 中国电信，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1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接着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播送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公告，面向海内外公开引进博士后人才，全省240家博士后站提供1605个博士后岗位需求，涉及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食品、医药等产业领域，岗位目录可在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本次招收面呢，将向35周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3年的人才，在站期限为2到3年，累计不超过6年。政策扶持力度优厚，全职理工科博士后进站资助20万元，其他类别资助16万元。获奖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的人才可以享受省级1:1的配套，出站留干的人才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另外发15万元安家补助，人才还可参评省级高层次人才，并叠加地方人才福利。日前，江西省妇联联合江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在阿克陶县驻地举办“石榴花开红艳艳，赣江万里一家亲”红色阅读分享系列活动。活动依次宣讲长征女红军革命故事、赣婆巾帼奋斗事迹、援疆干部人才与妇联干部联袂诵读经典篇目，致敬革命先辈与边疆建设者。7月29号到8月3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举办，全国34支青少年体育代表队参赛，我省精选59名优秀中小学运动员组建代表队出征。在武术赛场上，江西运动健儿斩获初中组集体器械项目2等奖。在田径赛场上，江西运动健儿拿下了小学4人5组、小学组全能小达人、初中旋风跑、初中男子组4×100米接力4项3等奖。在轮滑团体比赛当中，江西运动健儿默契和协作、全力冲刺斩获男子团体赛的3等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存问题，为推进1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有关汛期的5类谣言，提醒广大受众千万别相信、别转发。这些谣言包括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伪造官方防汛通告。公安部网安局提醒，根据法律，对于散布灾情谣言的，可处拘留并罚款；对于编造传播虚假灾情、严重扰乱秩序的，将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7月23号赛里木湖景区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经查，在

下午核验时，双方发生争执，七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司机伤情为轻微伤，警方对七人处以10到15天行政拘留，各罚款1000元，多名景区运营管理负责人被免职处分诫免，景区党工委被通报批评。针对群众关切的自驾游服务费，收费模式将由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型收费，新方案8月20号实施，在过渡期按每人30元收取。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热议，现在不少正在求职或者实习的大学生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行文口语化，遗漏附件等一些问题频频出现，人工智能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家主动学习书面沟通规范的意愿，这背后折射出年轻人从校园步入社会的阵痛，走出象牙塔，如何适应职场沟通规则，完成身份转变，是很多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现实课题。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讯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消息说，格罗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在演习中组成海上打击群，演习中还使用了冷堡导弹系统。此外，图142反潜机、米格 29K 舰载歼击机和1278加油机等都参加过演习。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的批准。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妈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

0: 遍中国。
1: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近600万养老钱转出几分钟就被买成了金条，背后这条产业链太可怕了。
3: 据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7月27号报道，上海浦东六旬老人杨先生被网络投资诈骗骗取594万元养老积蓄，资金在转出后数分钟内即穿越至1400公里外的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通过批量购买金条、凿毁编号等方式迅速洗白。短短7天内，该团伙通过一家金店完成了交易，金额近4000万元，而该店此前2个月营业额仅200余万元，真是让人后背发凉。现在的诈骗早就不是让你去银行转账那种低级玩法，骗子拿到钱第一件事不是去取现，而是直接打给了卖黄金的。在水贝那个全国最大的黄金批发市场，一天流水上千亿，这594万砸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买金条的人连款式都不看，只问克重，付了钱抱着金条就走，出门就把金条上的编号给凿了。好家伙，这一凿金条还是那块金条，可从溯源上讲，跟那笔赃款就彻底断了关系，再也查不到任何线索。这背后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什么？是有内鬼配合。那家金店的老板接到这么大一笔异常订单，对面来取货的人跟身份证都长得不一样，店员都看出问题了，他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太诱人，短短7天做了近4000万流水，换做以前得干2年。在利润面前，有些人什么红线都敢踩。说到底，咱们的反诈防线以前都是在跟网络上的数字较劲，现在骗子直接把战场拉到了线下实物，钱变成了实物黄金，就像水融进了大海，你上哪儿捞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诈骗了，这是把黄金市场当成了洗钱的后花园，把金店老板变成了犯罪的帮凶。那位被判了3年多的金店老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有些钱赚了是要拿自由去换的。各位朋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千万要提醒一句，这年头但凡让你把钱转出去买黄金，找什么投资平台的，10有8 9是盯着你养老钱的最后一口。你以为只是亏一笔钱，实际上你的钱可能下一秒就去给犯罪团伙养金条了。守住钱包就是守住晚年的体面，千万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变成别人手里被凿掉编号的冰冷金条。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故意绕路几百米，这趟公交何以全网点赞。
4: 一辆公交车每天故意绕路几百米，却让全网为他点赞，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啊，广州花五路的头班车，每天清晨6点，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呢，总有一群老人挑着担背着筐赶这趟车啊进城卖菜。可原先的线路呢并不直达市场，下车后啊还得再换乘一次，就差那几百米。有网友就在政务平台留言，希望呢帮老人们能减减负。当地的工作人员看到后啊，连着几天跟车调研，实地走了一遍卖菜路，摸清了老人们的痛点，然后多部门联动，2天就敲定了方案。头班车绕行几百米，直接开到市场门口，再回到原来的线路，这样既不耽误上班族通勤，也方便了菜农。几百米的绕行路虽然不长，但丈量出的是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像重庆的背篓专线、贵阳的252路惠农公交也都是这样，满载生活，追赶晨光，一头连着甜头的期盼，一头通向街巷的烟火。城市的现代化不只看路网有多长，更要看民生的关怀有多细。把调研做深，把服务做实，这短短的几百米

0: 就是实干的体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1988元临时女友陪漂流，景区不是拉皮条的地方。
2: 7月30号刚被媒体曝光，7月31号凌晨，贵州贵定县就连夜发了通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速度说明啥？说明这事儿确实不光彩，官方也坐不住了。到底啥事儿让官方连夜加班呢？贵州贵定县洛北河漂流景区推出了一项叫半漂的服务，客服明码标价三个档次，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临时女朋友。客服原话是，1888元的服务就像恋爱一样，牵手抱一抱亲一亲，这个是可以有的，如果要有后续，第二档和第三档没区别。还说什么没写纯绿就是可以，这是行业潜规则。更离谱的是，客服号称有1000多人的半漂人员储备，每天上班的女孩不同，每人只抽成80到100块。好家伙，这不就是披着景区外套的选妃平台吗？漂流漂出了商务来，网友给起名叫商务漂流，一点没冤枉他。有人说，这不就是个别人搞的擦边生意吗？至于上纲上线？至于？太质疑了。首先，这哪是擦边啊，这已经是明晃晃的往违法线上撞了。空降服务都出来了，客服自己说的，外地很多做空降服务的公司都在我们平台上招揽客人。其次，这公司精得很，两家关联企业都是2026年新注册的，同一个法人，一个叫旅游开发公司，一个叫企业管理公司。客服还自己承认，不会有选择半漂的小程序，这都是违规的。明知违规还要干，摆明了就是想着钻空子打游击。最让人生气的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有官方账号公开宣传，什么治愈你的不是风景而是情绪价值，画面里全是年轻女孩的照片，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拉客是什么？这事恶劣在哪儿？他把本该是绿水青山、健康娱乐的景区变成了藏污纳垢的交易场所。洛北河漂流项目是当地花了3个多亿重点盘活的旅游项目，结果呢，刚重启没2年就整出这种幺蛾子，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糖，毁的是整个贵州旅游的金字招牌。好在官方已经出手了，但光查这一个景区不够，全国各地有没有类似的伴游陪漂在暗地里搞呢？短视频平台的审核机制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种内容能大摇大摆地发出来？景区经营方有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问题都得捋清楚。漂流漂的是激情，不是色情，景区卖的是风景，不是临时女朋友。谁想把景区变成拉皮条的地方，法律第一个不答应，老百姓也绝不答应。等着看调查结果吧，希望这次不是罚酒三杯，而是真刀真枪，让那些想走歪路的人知道，这钱烫手。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我们的反馈问题。上个月都昌县大沙乡黄乡村的吴立宽吴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啊，给我们打热线过来反映他的一个烦心事啊。下面我们把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他自己给咱们说一说。你好。

0: 卢先生，
1: 主任你好，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我是主持人严军。哎，你好，卢先生。
1: 啊，谢谢啊。
0: 在上个月的时候，你给咱们打过热线，哈，反映了您的一个诉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把您的问题慢慢聊一聊，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啊，接着往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哈。
1: 好的，好
0: 嗯，
1: 的，
0: 您
1: 好
0: 说，
1: 的。那是一年了，那个民政用啊。12月份，那个2004年12月份，民政用那个政工会啊，那个主任呢、他就告诉我，他说现在民政用3000块钱，加一给我，加一给我了，我也没有看到是什么，他说，他也打通来了，他说你有就放在这里，你不要。他就拿走，那个3000块钱呢，他要不打来，那本来是呢，这个甲乙从来了就打3000块钱的，所以我这呢，我也没有看到甲乙，我也不说了，不要也不说有，他是呢，后来呢，那就通来了，通来了，那就通知了。说实话，现在人家多有凭良心说。他这个垃圾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个家具，那这个花钱买这个家具来盖你的大山了，他的良心到哪里去了？那国家的钱，那这些一个那个老年人，后来呢，我就打算了，我拿这个钱，拿这个8万的投资。白摆的那个，我就拿到马路上去。你总裁叫那个司机，给我划到了我网站上去，跟着让大家评一下。这个民政用就这个没有闹着的事。后来呢，我怀疑了那个民政用来了人，他是那个领导人，领导人他说这么好，你还说不好？
0: 好。
1: 他说不好了，后来呢，我反映这情况了，可能来也受不了。后来叫了那个嘉义人呢，他就给我打了一个桌子，一个桌子是塑料等了。我在那个我在大山有那个加工厂，那个农民呢，那一个桌子只要180块钱，那塑料等了一个等是呢，18块钱一条，18块钱一条，一共。不到3000块钱，那就是补了那一些。那个这个家里这个椅子那个天台呀、啊，那个红鞋子的那个床头位啊，那个马桶啊，都是呢。人家说凭良心说，他说这真的是不是好东西呀、啊，大哥。所以我再次说实话，如果拿给我可怜，我可以帮他，我那个货。吃饭的人我拿给他，那这样做太没有良心了。我说实话，我
0: 好，
1: 本来我他不帮我不要紧，那这样那我来做个历史鬼，
0: 吴先
1: 那
0: 生，
1: 我来做个历史鬼，名字是我的，钱拿到来荷包去了。
0: 好，吴先生，我们慢
1: 你
0: 慢聊
1: 说
0: 哈。
1: 这个事做得合理不合理？
0: 这样的，吴先
1: 那
0: 生，
1: 是民政是这些，那执法。违法，他是共产党员，他
0: 好，
1: 是人民政府亲自交办。
0: 好，吴先生，好，我们这样的哈，先您暂停一下哈，我知道了一点大概的情况了哈。您多大年纪？我慢慢聊哈。您多大年纪啊？
1: 我是55年生的啊，
0: 5年，那不就61周岁了？
1: 71哦。
0: 哦，71周岁，我算错了，不好意思啊，71周岁。那就超过60岁了，这个是属于是老年人了哈。那您是什么性质的家庭啊？五保户对吧？
1: 就是，
0: 五保户。目前你有没有什么肢残呐、盲残呐，或者说失能、半失能的情况有没有？
1: 那眼睛不好，
0: 眼睛不好是有残疾症吗？
1: 没有，
0: 没有残疾症，那就是不是好大的问题了，就这个，其他的没有是吧？
1: 那个我没有，那没有，再一个我自己有毛病的事，我这不是说那个什么残疾，那个什么什么，
0: 我是问一下哈，这样的，我大概听懂了哈，吴先生，我再复述一下，简单复述一下你的问题，就是说，
1: 好的。
0: 你得到了一批所谓的救助的家具，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家具是自称是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到你的村里面来，然后跟你联系，问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就拿去，有3000块钱的补贴，是这意思吗？
1: 他那那点钱就是这个家具的那个钱，
0: 对嘛，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个钱就是在那个3000块钱家
0: 对，
1: 具的
0: 他
1: 钱。
0: 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对你讲，这是3000块钱的货，你拿着，
1: 哎，
0: 就是有3000块钱的家具，就杂七杂八的东西。你刚才讲了，又有马桶，又有凳子、椅子、桌子什么的哈，
1: 哎，是是是。
0: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值个3000块钱，这是一个适老改造的一个项目，对吧？就是说你是老年弱势群体，咱们有这个东西就免费给你的，就是政府拨了3000块钱，拿这个来买这些东西来适老改造，改造你的家庭，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吧？然后
1: 是
0: 就是
1: 的，
0: 说
1: 是的，
0: 你要就有，不要这也你也拿不到那3000块钱的补助，你只能拿家具，不能拿现金。你要，
1: 不是这个家里要拉走啊，
0: 这我知道了，就是说你不要家具就拿走了，你钱也得不到，是这意思吗？
1: 哎，就是。
0: 啊、哦，好，那好，我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你有没有人通知你是这个适老化改造的服务对象？以前？
1: 就是那个村委会的主任吗？
0: 啊，村主任说你是吧？
1: 就是啊，然后
0: 啊，你，
1: 跟我说嘛，他说你他
0: 啊，
1: 说
0: 村
1: 家
0: 主
1: 里
0: 任
1: 钱。
0: 说你是这个适老改造的对象，你符合这个要求。然
1: 哎，
0: 后。
1: 那我也不知道，他就问我这个事。
0: 好的，那我问你哈，你这个家具你是要了是吧？你要了把它啊，对，
1: 肯定要了，那
0: 啊，
1: 他
0: 对对对，是，那么
1: 不
0: 这
1: 要
0: 个，
1: 这个家里要拿走，那个钱他不打来呀，我就没有法子
0: 哦，
1: 在这里找。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你要了这个家具之后，打的钱是打到你的账上，对吧？
1: 就是。
0: 你认为的就是他们说的是政府拨的款，3000块钱就是改造费嘛，是吧？他用来
1: 是啊，
0: 买的这个家具，对吧？他把这
1: 是
0: 三千块钱
1: 啊。
0: 打到你的账上，是你去查了，是打到你的账上吗？
1: 他打来了，他就小了，
0: 我
1: 哪里
0: 知道
1: 知
0: 你
1: 道
0: 去查了账，确实这笔钱是打到了账上，对吧？
1: 呢？这是打到我的账上。
0: 哦，打到账上，你有没有注意一下是哪个部门打的？
1: 这您，那难道是您这个话，我也没有注意啊。
0: 你没有注意是吧？哦，也没注意哪个单位打给你的，是吧？哪个部门打给你的？
1: 那个民政局，我下脚的是民政局。
0: 啊，他把这个钱打到账上，你确认了，然后你收到家具，你把那个钱亲手取出来了，给了某个人是吧？
1: 拿农民，我们拿出钱到你账上了吗？现在你给我农民，叫我跟拿农民去拿钱吗？
0: 啊，你就到这个柜台上去帮他把钱转给他了，是吧？
1: 就是。
0: 啊，这么个情况，我了解清楚哈，我好来看看这怎么处理问题，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是你是什么个情况哈，所以我要问清楚，你别着急哈，然
1: 那我
0: 后，
1: 知道，知道。
0: 然后我再问你哈，你这个
1: 哎，
0: 家具这么多，不是床啊，什么椅子啊、凳子、桌子、椅子，还有一些我在视频里面你发过来了哈，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质量不怎么好哈，晃晃，摇摇晃晃的也有，有还有个
1: 这
0: 厕
1: 谁
0: 所马桶。
1: 呀？主任呐，主持人呐，
0: 嗯，
1: 如果是差不多，我不会说半句话的。
0: 对
1: 他老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不
0: 对，
1: 是我说他呀，很多人呐，凭良心的人来看呢。都说是垃圾里面都给找到这个，
0: 你这个有点小夸张，垃圾里面找的，但是确实又有点像二手市场的淘汰货了，倒是有一点像啊，这样的，你这些家具哈，这些所有的家具，是事先有人，包括村主任还是事先就是跟你会商过。请求过你的同意有没有？
1: 没有。
0: 你就不知情，他拉来了就劈头就问你是吧？要不要？不要就拿走，就这个意思是吧？
1: 用他用的，
0: 那你就不是他的服务对象了。如果是服务对象的话，他以前就会有计划的先运给你啊。他现在好像是随机的问你要不要，要你就是对象，不要我就拉走啊，是这意思吗？可以这么理解
1: 他是
0: 吗？
1: 人品吗？那容易吗？
0: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好，你这样的哈，我想问清楚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一下你们村主任了。那个，我们请工作人员，请导播辛苦一下，把你们这个黄乡村村主任是叫张学亮哈， 哎，我们把张学亮张主任的电话接一下，我们看看能接进。我们想核实一下，调查一下哈，核实一下看是不是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好，我们等导播联系一下咱们村主任，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他把人带过来的，对吧？
1: 是的，
0: 哦，他带着所谓的，他介绍那个人员是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就是，
0: 哦，你也没有详细问他姓什么。
1: 没有，我说实话，我这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
0: 哎，喂，你
1: 没问
0: 好。
1: 那么多，你好。
0: 哎，你好，是那个村主任张学亮哈，你好，哎，哎，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找您到直播室来一起聊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村民吴礼宽，您是熟悉的哈，他给我们反映了这么一个诉求，他说他是最近得到了一批3000块钱的这个家具的这样的补助啊。是说您带着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东西给他的是吧？
2: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是适老化改造吗？
2: 对。
0: 适老化改造是他们是九江市下的统一的文，还是你们县里面都昌县下的一个文呢？它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政策？我想了解一下。
2: 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接到上里面的乡里面的通知，
0: 你
2: 但
0: 把你知
2: 是
0: 道的给咱们讲一讲，他适老化，比如说对象是哪些对象，对吧？然后具体怎么操作？
2: 适老化改造就是简单的，我跟你介绍一下吧，就是那个适龄老那个在家的老人，根据他的需求，适当的。就是3000块，总共他的金额是3000嘛，根据他自己的需求，自己他有固定的那个挑选的那个产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那个里面选那个东西，也不是说3000块钱，你自己要选满3000块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满几百块钱呐，1000块钱呐，但是。到最高标准是3000，
0: 3000打底啊，就是到顶。
2: 根据你的需求自己选择，他你说的那个冷杉是我村里的一个五保户，
0: 我知道他是五保户。
2: 因为当时是国家政策上帮他他多年没回家喽，家里没房子喽，政府。帮出援建的，跟他建了一栋那个，房子咯。正好他家里，像他挑选的东西是，马桶啊，那个桌子椅子啊那些东西。
0: 你事先跟吴先生沟通过吗？他需要什么？
2: 有是他自己说要那个东西，那是
0: 所
2: 马
0: 有
2: 桶。
0: 的这些。
2: 他没
1: 那
2: 有
1: 是
2: 这种
1: 啥活
2: 的。
1: 的？
2: 我们两个人不要争执，是吧？当时送东西来，也是经过他同意的。这些东西你要不了，你试用不了，
0: 是
2: 是吧？
0: 送过来以后再问的，对吧？
2: 不是，以前要挑选的。
0: 他定好的是吧？
2: 对，
0: 定好的干嘛要问要嘞？你定好的直接送过来去呢？问干嘛还要问他要嘞？
2: 哎呀，这些东西，因为当时选的时候每样品是纸上写的。
0: 你有他写的吗？证明吗？你有他写的证明材料吗？
2: 不
0: 他
2: 是他
0: 前
2: 写的证
0: 期
2: 明材料啊，是上面有个工作人员拿了一张纸啊，上面写了东西啊，你挑
0: 上
2: 选。
0: 面工作人员是哪里？民政局的还是哪里的工作人员？
2: 我估计不是民政局的，是那个，可能是一个公司的。
0: 商场的，卖东西的，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2: 原来是这个项目的实施负责人吧，应该是工作人员
0: 第
2: 吧？
0: 三
2: 那
0: 方，
2: 里第三方应该是，因为本身这个东西是第三方嘛。
0: 是第三方写的。
2: 想告了那些东西噻，那是还是送东西来，又确认了噻，可以噻，行噻，行就要卸货噻。卸货以后，都用了一段时间。这那位老人家呢，就反映这些东西，怎么不好用，怎么不值那么多钱，就是意思是，
0: 那么您这个这些东西有价目表的吧？
2: 有。
0: 每一样多少钱多少钱，这个都明码标价都有吧？

0: 有明码标价的
1: 啊。还有一个，你能不能找到，就是说，吴先生他最早的这个下的订单？
0: 啊，对，对，
1: 有没有，能不能找到呢？
0: 那个我估计现在找不到了，东西
1: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他把东西拖到你们村里临时的，对吧？你要我就给，
0: 啊、对，
1: 你来选，你愿。
0: 因为实际哈，我们村里，村里只是个沿线的作用，
1: 好，那么
0: 东西
1: 我知道，张主任，
0: 我在
1: 张主任，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0: 啊，
1: 我查了一下你们的文件，
0: 啊，
1: 我也问了一下你们这个民政局。啊，县里面民政局养老谷的江股长，我是亲自打了电话去问这个政策的。上面写的适老化改造的服务对象，上面写的很清楚，是针对困难群体、失能、半失能、部分失能的老年人。
0: 对。
1: 那您认为这个吴礼宽吴先生，他是属于失能、半失能还是部分失能呢？
0: 部分失能，因为
1: 他哪里失能？
0: 他自己不能劳动嘛，
1: 他不能劳动吗？
0: 补贴生活
1: 不能劳动就是失能吗？
0: 部分不是叫
1: 我知道部分，他哪里失能？失能你知道失能的标准吗？
0: 还有一个
1: ，
0: 我现在，但是那个政策我不是很了解哈，因为我们说
1: 你都不了解政策，你就把它划为对象了。失能是有六个指标是吧？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自己穿衣。卧床的是不能上厕所，不能洗澡，全是能，对，部分是能，起码有一项两项。我问了一下吴先生，吴先生您核实一下，您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些都自己能吗？自己走路？
2: 什么事都可以做？
1: 什么事能做？也没有残疾，对不对？
2: 没有。
1: 您看，张主任，您看他这个不是服务对象，
0: 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文件，还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60岁他符合
0: 啊，对，还有一个是，无保护服或者是，
1: 他也符合，
0: 是啊，
1: 但是他还有一个条件呢，他适老改造，什么叫适老改造？就是他不方便，比如说他上厕所困难，你就给他搞一个方便的马桶，
0: 他蹲下去，老人家不是，
1: 是有些人他不能上厕所，不能自己上厕所嘛。才做这个嘛，对吧？
0: 那个不是，
1: 你是这么解读的是吧？
0: 因为上面啥，怎么说的？我们下面怎么办？因为我们上报啥也不别整这个对象。
1: 好，曾主任，那个张主任，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他这个就是他这个钱是怎么回事啊？他到一个这个柜台去领出哪个部门打给他的钱，你知道吧？
0: 第一，是那个低保的五保的补助金，
1: 五保补助金，他从五保的补助金里面、拿出这个钱来买这个，
0: 买什么？
1: 买这3000块钱家具啊？
0: 不用啊，这是国家的
1: 五保补助金，是国家是补给他买家具的吗？还是说就是补助费用？
0: 是补给他，反正日常生活用的、就是。
1: 他可以不买家具对吧？
0: 可以不买呀、也可以买呀，但根据他自己的正常需求啊。
1: 等于说他不买的情况下，这3000块钱不需要取出来给他买。
0: 哦，不行啊，你不买、国家就也不补钱呐、
1: 哦，那就不是这个适老改造的钱了。
0: 是哪个钱呢？
1: 是这个钱。
0: 啊，是哪个钱？是这样的。那个我就那个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了。是那个钱。是必须达到那个。改造对象卡上，到时候，
1: 这个你是申报了的对吧？
0: 对，那个我知道，是的，打到他的账上，如果你，需要这些东西，上面是明码标价的，你是用了多少，打多少，也不是说你没用就打三千，你用了多少，但是你收了多少货物，东西。就折价是多少钱就打多少钱到你卡上，到了账以后
1: 你没看过那个适老改造服务的这个文件吗？我是看了的，上面写的3000块钱不是这个了，他是说服务费啊，适老改造之后可以得到3000块钱的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指的是 你要去帮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要做服务，还有多少多少次数。

0: 的限制，而且还要跟踪，还要监督相关部门。
1: 哦，那个没说，反正那个钱当时也是那个工作人员拿走的，他说就是这买东西的钱，意思是。
0: 你都没搞清政策，你就把一个商人领到这样的弱势家里
1: 也是
0: 去？
1: 乡里面通知的，
0: 乡里面通知的吗？
1: 这根据上级安排呀、
0: 哦，好，
1: 啊。
0: 好。
1: 因为
0: 好，
1: 我要
0: 下了
1: 认
0: 节
1: 识
0: 目之
1: 他，
0: 后，我去你们是乡民政部门是吧？乡里民政所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下了节目，我就问一下你们乡里民政所。
1: 好的
0: 我
1: 好的，
0: 是
1: 谢
0: 问了
1: 谢
0: 县
1: 哈，
0: 民政局的。
1: 对对，
0: 好的好的，那您的电话采访就先到这里，我知道了哈。
1: 好
0: 后
1: 的
0: 期
1: 好的，
0: 我们
1: 谢
0: 会
1: 谢
0: 持
1: 哈，
0: 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吧？
1: 谢谢，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好，
0: 好，吴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村主任说的话属实吗？
2: 这个
0: 您刚才
2: 他
0: 很
2: 就
0: 强烈
2: 拿
0: 的
2: 不
0: 反
2: 到
0: 对
2: 昨
0: 他的
2: 天
0: 说
2: 早上
0: 说，
2: 又跟我说，但
0: 你，
2: 是这个事实还是可以的。
0: 我知道你这几样家具这些东西啊，是你自己点了的吗？比如说，就像我们点菜一样的，我要这个，是你点的还是他强加给你？
2: 没有，
0: 没有。
2: 从来没这那根本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数。他就
0: 哦。
2: 是拿这个家具弄弄上来，就是
0: 他
2: 在我
0: 现
2: 这
0: 在
2: 里
0: 跟
2: 不
0: 我
2: 好
0: 讲
2: 意
0: 的
2: 思
0: 是，
2: 的。
0: 他现在跟我讲的是，这个是一个商人，卖家具的。当时他，你前面给我打电话说他介绍的是民政局的，
2: 去拿专门来的吗？去拿商品吗？
0: 就是
2: 你
0: 说
2: 就像那个领班员来了吗？
0: 你得到的消息就是说，这个村主任把这个人领过来介绍的时候，你得到的消息，这个人是民政局的，对吧？你当时打电话是这么说的，你是他
2: 我
0: 是
2: 也
0: 他
2: 不
0: 怎
2: 知
0: 么介
2: 道
0: 绍
2: 是
0: 这个
2: 不
0: 人
2: 是。
0: 的？村主任怎么介绍这个商这个推销家具的？
2: 什么？那就是这个家里装了，就放在我家里来组装一下。等我带好了，这个怕箱子都在里面，你带走了。
0: 他没有详细说，他是说这是，但是钱不归你出，你放心，是这个意思。
2: 什么都不会，那个那就是这个家里打。后来跟你说那个主任，那就是说，这个拿3000块钱拿打了，你就到时候拿就要拿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吴先生，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因为再聊下去，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向你们民政部门去核实。反正基本上我也清楚了，
2: 好的，好的，谢谢你，麻烦你哈，
0: 好的，那
2: 谢
0: 就
2: 谢
0: 先这
2: 啊，
0: 样哈。好，好，好，再
2: 哎，
0: 见哈。这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一定要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节目组
2: 那
0: 一定
2: 是
0: 会
2: 的，
0: 追踪
2: 我
0: 到
2: 这
0: 底。
2: 个钱，这个什么我都不要，可以，这个事要搞清楚，
0: 对，对，对，对，对。好，好的，
2: 行，
0: 好
2: 谢
0: 的，
2: 谢啊，
0: 哈，
2: 好
0: 我们
2: 的。
0: 承诺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一定会追踪到底，搞清楚到底它是个什么情况，好吧？一定给您一个答复哈，好吧？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啊，有群众反映信丰县润达国际环球港附近人行道上下坡口处设置的两个车指石之间的间距有点过窄，该处为市民停放电动车的通行出入口，电动车骑行通过较为困难，极易磕碰，造成行人脚部受伤，目前已有多名市民在此通过的时候受伤。以下是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回复，经过现场核实发现确实存在部分车指石设置的间距确实距离不足，已督促施工方限期按照相关规范进行了整改，目前已经拆除了该处坡口处的一个石墩，现在啊，两个轮子的车子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了。啊，继续来反馈问题，有群众反映说，新320国道朱坑。

新镇毛家村段岔路口，这是说的是益阳县的啊，存在安全隐患，中间绿化带呢过高，导致驾驶员的视线受阻，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来车，建议在此处增设红绿灯，以控制车辆通行，确保交通安全。以下是益阳县公路中心的回复，已经责令施工单位安排养护班组修剪清理该路段中分带开口遮挡视线的一些杂草，将苗木杂草高度控制在路面以上的0.6米以内，并且呢同步清除路侧的这个灌木杂草等遮挡视线的物体。同时，益阳县交管大队呢已经使用无人机对路口进行了航拍勘测，采集车流量等相关基础数据，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提请审议该路口交通信号灯增设事宜。好，继续来反馈问题啊。吉安群众反映说，吉安河河路机动车道存在两处坑洞，深度约5厘米，边缘呈直角，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周边还有若干处开裂的浅坑，容易引发车辆爆胎。以下是吉安市庐陵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回复，经过实地查看，该路段呢经车辆多次的碾压破损形成了坑洞，目前已经安排了第三方服务企业，施工人员按照市政道路管护的标准，对坑洞及周边开裂的浅坑进行回填、平整、硬化、修复，确保通行安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做到了。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节目即将结束，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啊。我们播出的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是直播的时间，下午2点到3点的是重播时段啊。在上午的直播时段，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开了两路热线，您可以直接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呐、视频呐，还有其他的证明材料啊。这个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佳琪，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样。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5: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5: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6: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5: 是，
6: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5: 吴院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6: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5: 达到顶峰了哈。
6: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5: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护士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0: 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

0: 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日前，一辆警车驶向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养老院，车上72岁的黄老伯紧紧地拉着扶手，透过车窗望向既熟悉又陌生的街巷，眼里泛起了泪光。在外面漂泊42年之后，在民警和亲人的陪伴下，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那这一刻呢，距离高坑派出所接到那通求助电话，仅仅过去10天。6月29号，一通来自湖南长沙的电话打破了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高坑派出所值班室的瓶颈。来电的是长沙蜗牛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他们在长沙火车站的附近发现了一名长期拾荒露宿街头的老人。老人自称姓黄，原籍呢是江西萍乡高坑，离乡数十年，心中思乡情切，希望能够找到亲人。那么在接报之后呢，高坑派出所当即就启动了警网融合寻亲响应机制，警情第一时间同步推送到了对应的网格。高坑派出所的民警钟少虎担任了寻亲牵头人，网格员邱娟进行协作，两个人就地组成了寻亲专班。钟少虎负责调取警务数据，跨区域核查线索，邱娟呢则通过调阅网格内高龄居民底册，在居民的微信群当中滚动推送寻人启事，并且发动楼栋长、老住户提供线索。但是啊，摆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呢，近乎是空白。老人离家时申领的一代身份证早就已经遗失了，之后也没有办理过身份证，现行人口信息系统当中查无此人。他原来居住的矿区在多年前整体搬迁，老宅拆除，片区重组，就连纸质户籍底册也难以印证。钟少虎说啊，老人呢只记得自己是矿区的工人子弟，但是矿区搬了几十年，老职工散落各地，查不到档案就得靠脚走出来。就这样寻访呢在烈日下展开了，萍乡的气温很高，升至36度。钟少虎和邱娟走遍了高坑镇的大街小巷啊，他们一家一家地敲开老住户、老矿工的门，同时呢在社区警民联系群当中反复发布寻人消息。这一天下来，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袖口和后背都凝出了白色的盐渍。有居民摆手说记不清楚了，也有人隐约想起来说，哎呀，这个黄家好像还有个姐姐在世，估计呢有90多岁了。那么正是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啊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了老人的确有一位年过九旬的姐姐仍然居住在安源区高坑镇。那为了防止贸然上门惊扰老人，钟少虎和镇政府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户籍档案室里一页页地翻找那些早已泛黄的底册，最终找到了一份20世纪80年代的户籍底卡。 黄老伯。

的户口曾经落在姐姐户下，后来因为外出被注销。身份信息得到了确认，民警随即就联系上了老人的外甥和侄子。电话接通之后，钟少虎刚刚说明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紧接着就传来外甥颤抖的声音说，是的，他是我舅舅，外婆走之前还一直念叨说不知道他流落在了哪里。外甥啊一度哽咽，此时呢，老人的父母及兄长都已经离世，家乡的血亲就只剩下年迈的姐姐和几名晚辈。身份核实之后，高坑派出所迅速地和长沙蜗牛公益服务中心对接，协调两地公安、民政以及公益组织，细致地制定接返方案。7月9号的5点多，钟少虎、邱娟还有老人的外甥、侄子一同驱车从萍乡出发，奔赴长沙。在长沙火车站的广场一角，志愿者指向一位正弯着腰整理废纸箱的老人。黄老伯头发花白，面容黝黑，双手粗糙，看到有陌生人靠近，他最初啊有些戒备，直到听见熟悉的萍乡方言，神情呢才一点点的松动。钟少虎蹲下身子轻声地说，老人家，我们是高坑派出所的，来接您回家。话音未落，黄老伯的嘴角颤动了几下，泪水顺着脸上的沟壑滑落。外甥上前一把扶住他，喊了一声舅舅，两人相拥而泣。周围的旅客纷纷驻足，不少人都红了眼眶。志愿者说，老人已经在车站附近漂泊多年，大家一直尝试帮他找家，直到这一次联系上了高坑派出所。返程途中，车子驶过湘赣边界时，黄老伯突然挺直了身子，眼睛紧紧地盯着窗外，嘴里喃喃地说，要到家了，要到家了。一路上他紧紧地握着钟少虎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他外出务工，起初呢还往家里寄过信，后来身份证丢失，找不到稳定的活计，于是呢就一路拾荒为生。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会梦见家乡的山，醒来之后啊就再已难以入睡了。回到萍乡，钟少虎没有片刻的耽搁，直接带老人前往高坑镇卫生院进行体检。测血压的时候啊，老人呢有一些紧张，钟少虎站在一旁轻声的安抚，帮他挽起袖口。体检结果出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长期营养不良，需要逐步调养。那与此同时呢，派出所为老人开辟了户籍办理绿色通道。考虑到黄老伯情况特殊，他是长期失联返乡人员，无任何现行有效身份证件，但是却又急需户籍以衔接养老、医保等等安置政策。户籍民警依托此前寻亲阶段警网融合机制已固定的证据链，将泛黄的户籍底卡、网格员出具的亲属关系走访说明、外甥的辨认笔录以及长沙市公益组织的发现证明一并作为申请材料，省去常规补录程序当中需本人提交多项证明的环节。不久后，当崭新的户口本被递到手中的时候，黄老伯用粗糙的手指反复地抚摸着封面，许久说不出话来。钟少虎说，早一天恢复身份，老人就能够早一天享受政府的养老政策。派出所同步和民政部门协调，启动急难型救助程序，落实兜底安置政策。当天下午，老人就被妥善安置到高坑镇养老院，住进了一间明亮整洁的房间。坐在床沿，他环顾四周，小声地对一旁的外甥说，跟做梦一样。从接到求助到老人安顿，前后不过10天，一场横跨湘赣两省的寻亲接力，在高坑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当中留下了扎实的一页。社区民警和网格员用脚步和耐心，将一条模糊的线索变成了一次团圆的抵达。该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警网融合机制下的寻常一幕，把警务触角延伸到社区末梢，让群众在每一次求助当中感受到踏实和温度。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

0: 沙漠绿洲灌溉权。
1: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2: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3: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4: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在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温暖的爱心接力，外卖小哥卢浩然情急之下拨打110报警，给民警派了一个特殊的单。那是在7月16号晚上7点多啊，外卖小哥卢浩然呢正在北京宣武医院门前路口等红绿灯，袁大爷呢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小伙子，求你个事儿。”他说自己的老伴儿呢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索去某家药店的路线。年轻的小卢说：“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是看见了自己的爷爷一样。”他马上就拿出这个手机来搜索，发现呢药店只有300米远，他手上当时刚好没有订单，就陪同老人一起去。贴心的小卢把老人送到药房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等在门外准备呢再送老人回医院。小卢说袁大爷出来的时候啊，脸上呢是有些沮丧，因为药店没有袁大爷点名药的药。于是呢他就建议啊，这个袁大爷药店呢建议袁大爷呢坐公交车到另外一家药店再去问一问。小卢呢他也是刚到北京的，做这个外卖骑手呢也刚刚不过是几天，还没有完全摸清楚周边的环境。那他看了一下附近的公交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够到。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卢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也就是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眼看着订单只剩下十几分钟，小卢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给他认为最值得托付也一定能够接替他完成任务的人派了一个单。电话里他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小卢说：“都说遇事找警察，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肯定能够帮我们。”那在等待民警的过程当中啊，小卢呢让老人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呢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去取外卖。他说啊，原本呢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要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可是当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的2名民警就已经赶到了，小卢这才放心的送餐去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老人连连夸赞说：“哎呦，这小哥啊是太好了，太淳朴了。”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让老人呢坐上了警车去辖区的药房找药。民警了解到啊，袁大爷呢今年71岁，老伴儿因为小脑梗死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对老伴儿的担心让袁大爷几个晚上没怎么合眼，腰都直不起来了。袁大爷说：“他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嘴上和老人聊着天，说：“您别激动啊，别着急，我们呢这就带您去药房。”他们安抚老人的情绪，心里呢也打定了主意，说老两口彼此陪伴，就冲他们这份感情也得帮到底。老人递过了一张写着药名的纸，民警一看是一款高浓度维生素 D3 制剂。那么老人到底有没有买到这个药呢？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和您聊。
6: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

0: 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1: 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老人呢递给民警一张写着药名的纸。老人说，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说他老伴儿有一项指标特别低，那他也不懂啊，就说这个药有用。民警一看呢，是一款高浓度的维生素 D3 制剂。老人反复强调说，这是救我老伴儿的这个救命的药啊。两位民警呢就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一家两家三家，哪里都没有，这下可把民警给急坏了。最终啊，民警呢决定回医院去找专业的医护人员再想想办法。病房的值班护士听说情况之后呢，让袁大爷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袁大爷的老伴儿呢确实有益，但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可是不管是什么药，对于袁大爷来说，这个药啊就是对老伴儿的责任，也是他自己的一种情感寄托。护士告诉民警说，这个药啊网上能够买到，立刻帮忙在网上搜索下了单，第二天就能够直接送到医院。袁大爷如释重负，一个劲儿地感谢民警。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将近晚上9点了。想起大爷的话，两位民警的心中始终有一股暖流涌动。之后派出所呢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把小卢的善举告诉给了负责人。刘建业说，小卢的行为就像一束光，温暖又明亮。这是一个接力寻药的故事，有了最圆满的结局。小卢那一单外卖虽然说因为帮老人耗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他也在送餐时限前几分钟顺利送达，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牛街派出所的民警回访了袁大爷，得知他老伴儿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医院康复休养。外卖小哥挺身相助，民警接力暖心奔赴，医护人员贴心兜底，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接力，回应老人的所急所需，共同撑起了最踏实的守护。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7月26号早上6点多，南昌经开区的街头薄雾已散，早起散步锻炼的市民三三两两，谁也没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即将在附近的桥上上演。那最先发现情况异常的呀，是一位路过的老人。他看见有一位年轻的女孩趴在这个栏杆上头，身体呢微微的前倾，目光空洞地望着桥下10多米高的水面。老人心头一紧，惊呼道说，快来人呐，有人想跳桥。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法官程毅刚好就在附近，听到呼救声，他快步冲了过去。几乎同一时间，另外一名路人也跑了过来，两个人没有片刻犹豫，一人抓住女孩一只手，合力将她从栏杆上拉了下来。女孩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浑身湿漉漉的。女孩的情绪啊，几近崩溃，很多路人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程毅没有离开，事后他回忆到啊，他说，观察女孩的情绪，我就知道，把她从桥上救下来呢，那只是第一步，解开她的心结，才是杜绝二次危险的关键。程毅蹲下身，放缓了语速，他告诉女孩自己呢，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也学过心理学，有什么委屈啊，都可以跟她说。这句话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照在她身上。女孩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呢，头天晚上女孩和家人发生了矛盾，她特别委屈，再加上没有找到工作，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于是呢，她一大早就走到河边，跳进了河里。好在河水比较浅，只是弄湿了衣服，并没有酿成大祸。随后呢，她又来到了十多米高的桥上，准备从桥上跳下去。程毅听到这儿，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说啊，桥底都是石头，这么高的桥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程毅没有说教，也没有评判，他静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说，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会帮到你。这份真诚的倾听让女孩逐渐地放下了戒心，她开始愿意对视，愿意回应。程毅问到了女孩母亲的电话号码，拨通之后呢，电话那边传来了焦急的声音。那边的女孩母亲说，昨晚我们确实说了她几句，没想到一大早人就不见了。12分钟后，女孩的情绪慢慢地平稳下来，她不再哭喊，也不再抗拒。程毅呢，始终陪在她的身边，直到辖区110民警赶到现场。他向民警详细解释了，介绍了这个情况，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姓名。民警对程毅冷静施救、专业疏导的做法给予了肯定。现场围观的群众呢，也纷纷地为他点赞。他不仅救了一条命，更救了一颗心。随后，女孩被民警带回派出所，程毅对民警说，有需要随时联系我。这不是程毅第一次用心理学帮助别人，他曾经发挥自身所长，帮助身边的朋友缓解焦虑，帮助案件当事人化解纠纷和矛盾。同时呢，他还积极参加各类心理公益活动，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心理援助，向身边的朋友、社区居民传播健康有益的心理知识和家庭教育理念。他说，帮助别人走出心理困境早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总要有人用温暖接住一颗坠落的心。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刘兄弟到家了，一声悠长的鸣笛划破长空，一辆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缓缓地驶入江苏徐州。近日，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亲属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家，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货车司机互称彼此是卡友，他们克服了多重困难护送车辆回家，他们跨越千里的义举感

动了无数人。我们来看一下故事的经过。34岁的货车司机刘先生是家里面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陕西咸阳一处服务区休息的时候突发疾病离世。3天后，遗体被家属接回，但是那辆维系着全家生计的重型卡车却成了最大的难题。家属无力驾驶，多方求助无果，即便是愿意出钱雇人，也没有人接这桩棘手的差事。万般无奈之下，经过热心人的辗转牵线，在7月25号晚，山东冠县卡友靳德月得知了家属的求助信息。靳德月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常年记录货运生活，也传递行业的正能量。那他和来自河南许昌、河南开封还有安徽亳州的3位卡友呢，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在得知刘某家庭的困境之后，4个人没有一丝迟疑，连夜整装出发。靳德月表示说，对于货车司机来说，一辆车就是一辈子的家业。老人当时反复说，没有能力把车开回来，这是孩子留给家里唯一的念想和生计。我们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抵达陕西咸阳事发服务区的时候啊，眼前的景象让4个人心情沉重。时值盛夏，密闭的车厢内气味刺鼻。家属此前因为悲痛慌乱求助心切，没有详细告知现场情况。即便突发意外状况，4位卡友呢也没有一句怨言，始终全心全力的想要帮助这个苦难的家庭圆梦。为了做好安全防护，洁净车辆环境，4个人呢自掏腰包花费了1000多元采购酒精、消毒液、防护服、医用手套还有空气清新剂等等全套物资，对照专业的消杀标准，对货车车厢、车身还有内饰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消杀。从白天一直忙到深夜，只为了给逝者和家属一份安心。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在车头郑重地贴上回家二字，这一贴是对逝者的告别，更是对生者的承诺。为了通风散味儿，4个人呢全程是敞开车窗的，反复喷洒空气清新剂，即便是穿戴着全套防护装备，仍然难以抵挡刺鼻异味的侵扰，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采取了两班倒的模式，2个人驾驶货车，另外2个人呢驾乘私家车随行保障。车轮滚滚，昼夜兼程，他们用坚韧的意志一路护送车辆平安地返回了徐州。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2个字的大货车驶入了江苏徐州，历经1天1夜的千里奔波，4位热心卡友终于把车辆交到了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刘兄弟到家了，这一声轻声的呼唤道尽了4位卡友的赤诚和温柔。见到逝者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几位铁骨铮铮的汉子红了眼眶，他们不仅是分文未取，还悄悄地凑了2000元钱塞到家属的手中，用微薄之力慰藉这个苦难家庭。这场跨越1000余公里的奔赴，承载着他们对逝者最深沉的敬意，也寄托着对一个家庭最温柔的守护。我们要向这4名货车司机致敬。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6: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得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7: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6: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较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他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2-3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

0: 不是吃他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啦？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茬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茬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茬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茬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两天的，两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

0: 给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一千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1: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0: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1: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0: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 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哎，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0: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1: 啊，
0: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1: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茶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茶的呢？因为头茶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0: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 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
1: 嗯，
0: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儿说的？
1: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0: 对，
1: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0: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3: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2: 您听听啊，不说GABA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3: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2: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
4: 4007100874，4007100874。
3: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 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两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3: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意愿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3: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3: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2: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3: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2: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3: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2: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2874。400710-2874。
2: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3: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2: 夏天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
0: 了。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

0: 脑，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不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在嘴边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

0: 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76。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3: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2: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3: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2: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GABA，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

0: 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8: 小强，你叫小强吗？
9: 我不认识你吗？
1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0: 揍他，让你告状。
9: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2: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我是说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东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公司未核实情况，未听取申辩，程序存在着瑕疵，属于违法解除，判令企业赔偿林某共计11万1976.67元。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0: 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日前，江西省福利彩票2025责任彩票报告发布，这是江西福彩连续第12年向社会发布责任彩票报告。2025年，江西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41.08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2.42亿元，福彩销售网点6161个，带动社会就业岗位超10000个。14-5期间，全省福彩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85.4亿元，筹集公益金57.72亿元，全省依托福彩公益金建成949个一老一小幸福院，1057个城市老年助餐点，守护老少朝夕安康，支持139个康复服务机构配齐专业设备，助力残障困境人群重拾生活希望。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自然资源部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台风白海豚6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今年7月中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上半年1535名纪检监察干部被处分。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十五五”期间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部署实施7项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在6号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7月全国降水量略偏多，南方暴雨过程强，落区重叠，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偏多，风雨影响持续久，范围广，全国平均气温 23.5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3 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其中显示1535名纪检监察干部被处分。广西南宁宾阳县公安局今天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警情通报称，近日网上流传南宁一对男女进店挑手机拿了就跑的视频信息，经核查，该起案件发生在宾阳县宾州镇。今年8月3号0点左右，宾阳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宾州镇某手机店被人抢夺两部手机后逃离现场。接报警后，宾阳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侦查抓捕工作。8月3号16点，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宁某某抓获。19点，犯罪嫌疑人农某某和谭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已追缴回两部被抢手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2: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二季度后两个月，这两个月的趋势会怎么样？这两个月的操作思路，投资者该怎么设计？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鲁娇。郑老师，八九月份的 A 股市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在八九月份当中，我们投资者该如何适应市场的波动，设计好更合适的操作策略？您的建议是什么？
3: 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市场涨得好的时候，我们市场也会涨得好，海外市场走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就是跳空往下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所以基本上已经可以确认整个全球的一个市场的，尤其是科技类的板块，它属于是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就是表现啊，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单独的去把我们的市场去单独拎出来去看它的一个就是影响的因素哈。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八月整个中下旬先说八月哈，就是它还是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强震荡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像前期这个涨得比较高的这个就是股票呢，它还是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震荡过程中释放它的一些就是高位的一个就是获利的筹码，或者是说就是有一样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在这个大幅波动交易中相对来说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交易阶段如果是说从行业上去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其实涨得比较好的像这个光模派块还有这个存储等，或者说算 PCB 或者是波动纤维，这个实际上它已经在这一轮的一个七月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过程中已经有挤掉了部分的泡沫。但是如果说从八月份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半年报的一个就是业绩兑现，它实际上会造成整个以科技为主线的一个内部分化的加剧，也就是说可以从业绩上明确的看出来到底哪些公司它有一个真实的成长性，哪些公司它是没有什么成长性，只是在短期还在炒这种预期估值的话，那这种分化出现了过后呢可能会有一轮新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AI 应用它可能没有那么赚钱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港股的 AI 应用的一个个股它实际上是下跌的比较惨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云计算它的一个就是上半年的一个就是大厂的云计算的一个表现其实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增量在的像这个创新药它的一个整个上半年的这个海外的一个 BD 数据是一个就是持续的突破。

0: 历史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还是可能啊、有资金再去可能啊、再往里面去压缩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啊、包括这个近期可能这个语数机器人它的一个上市，它也可能会带动这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就是上涨，以及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国防军工它可能都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还是要去分行业和个股去观察啊。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汝江老师，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舒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地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76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可贴写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呀，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值得一读再读。
0: 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2: 北京时间18: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

0: 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0: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江西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自主化迈进；
4: 鹰潭市创新打造世界铜都创新谷，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
5: 我省各地做好电力保供工作，筑牢迎风度夏安全网；
4: 江西今年计划培育21815名高素质农民；
5: 链条提质品牌增值，上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4: 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将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
5: 本周南昌市67处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4: 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以精准产业政策赋能，全链条创新资源协同，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自主化迈进。江西台综合报道。
4: 景德镇江西红柏新材料自主研发的 9N 高端硅基材料建成投产，纯度较国内主流 7N 产品提升百倍以上。红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王国强：
6: 它是 AI 超低损耗光纤的核心硅源，适配 800G 1.6T 高速光模块，满足长距离骨干网建设需求。
4: 此前超高纯硅材料核心技术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仅能产出 6N 7N 中低端产品，光通信半导体产业链关键材料存在供给安全隐患。红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黄克生：
7: 最难的不是生产，是衡量杂质控制，哪怕十亿分之一级别的杂质超标，都会直接导致光纤当铅、芯片良率下降、电池安全隐患。
4: 我省统筹布局先进基础、关键战略、前沿新材料三大赛道，出台专项产业扶持政策，依托政策支持，红柏全力攻坚极限提纯工艺，开展上千组晶流吸附实验，历经40多轮中试失败反复调试，较原定计划提前近四个月实现量产。依靠产业扶持政策、产业链长制、1269行动计划及各类惠企举措，我省新材料核心企业接连突破高端硅基材料、新型电池添加剂等一批关键材料技术，各地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景德镇硅基材料产业持续壮大，鹰潭赣州铜基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延伸，九江精细化工稳步扩容。当前江西正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1269行动计划，持续提升新材料整体竞争力。中国工程院院士甘勇：
8: 未来应用技术上，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核聚变、氢能、新能源的，在这些方面发力，江西在有色金属产业和深加工产业链上做出冲击，未来是要爆发性的增长。
5: 编后话：红柏新材料的技术突破，打破海外长期垄断，是江西深耕新材料赛道、攻坚卡脖子材料的生动缩影。这份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全省系统化产业布局。江西统筹三大新材料赛道，落实链长制与1269行动计划，以政策资源精准赋能企业创新，推动硅基、铜基、精细化工等特色集群同步升级。实践证明，稳住新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策托底、企业主体、创新空间。

0: 间依托有色金属深加工优势持续发力前沿领域，江西新材料产业必将迎来更大增长空间。
1: 鹰潭市创新打造世界铜都创新谷，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院所科研资源，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让科技成果在从输价到货价的通道上越跑越顺畅。

0: 就是无法解决那个瑕疵的问题，非常的头痛。
1: 去年9月，鹰潭市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实体化运行世界铜都创新谷，打通镇校企渠道，统筹调配资源。工作专班带着技术难题，在创新谷13个科研团队中逐一匹配，最终锁定研究方向高度契合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应焕。
2: 我们团队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技术方案，并在实验室做出了一批小样儿。可这批小样儿一上实际的生产线，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得赶回沈阳的实验室重新开始实验。路上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长。
1: 为打通异地研发堵点，世界铜都创新谷全面开放公共中试平台，以企业出场景、平台出设备、团队出技术的模式，提供完整中试熟化服务。仅半年，合规的中试样品出炉，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鹰潭市科技局副局长卢正。
3: 让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判题、政府立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1: 创新谷还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推行三导师制和双向流动，企业工程师入校兼任产业教授，高校研究人员下沉企业担任科技副总。目前已有47名企业工程师受聘为产业教授，20名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副院长刘志楼，
4: 这不只是教学模式创新，更是把人才培养迁入产业发展生产线。
1: 世界铜都创新谷平台运行近1年，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26项，推动2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
5: 随着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电网迎来严峻考验。江西电力多点发力，内外联动，筑牢供电迎风度夏安全网。江西台综合报道。
6: 眼下全省正式进入迎风度夏关键保电期，电力部门采用人工巡检搭配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对城乡重点输电线路、农村配电台区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在鹰潭高新区白鹿科技园的10000伏中望线路上空，一架无人机循着既定航线平稳升空，开展自动精细化巡检。机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将线路的每一处细节清晰捕捉。国网鹰潭供电公司公用电部朱维佳：
7: 我们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配电网运行态势感知和各项参数监控，每天开展巡视及红外测温，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确保度夏期间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力做好民生和重点领域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6: 在新余市雨水区下村镇工业园区的供电线路上，两名电力人员将全新智能环网柜成功吊装。国网新余市雨水区供电公司下村供电所所长傅静：
8: 这套智能环网柜投入以后啊，能够实现采集电压、电流负荷数据，当线路出现故障时，可以快速精准定位故障区域，能够自动隔离故障区域，非故障的线路可以快速恢复供电，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这条线路的配网智能化水平。
6: 充足稳定的电煤储备是发电机组顶峰出力持续保供电的重要基础。目前分宜发电厂的每日煤炭消耗量大概10000吨。为充分保障电煤供应，分宜发电厂通过与陕煤、中煤等集团签订年度长协供应合作，并每天安排2列煤炭专列通过铁路运输专线供应燃料。国电投分宜发电厂燃料部副主任邹乐春：
9: 在年初就和陕西、内蒙等地的煤炭供应商签订了协议，保障全年的基础煤炭的供应量。目前我厂电煤库存可用天数始终满足在20天以上。
6: 眼下全省各地保电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执行，南昌攻坚主网扩容，农网防雷提质，景德镇宜春等地紧盯工业园区保障工业连续生产用电，吉安、抚州、赣州等地重点排查县域电网隐患，整治山区线路防雷，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
10: 地势头条。
6: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在市中心城区调研督导部分市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看望一线建设者。他提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提升项目质量，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建成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
5: 昨天，鹰潭市委书记、鹰潭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亚连主持召开

0: 市委义军会议，并率在职市级领导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王亚莲要求要持续深化军地协同、服务保障、练兵备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鹰潭力量。鹰潭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亚青出席。
1: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深入城区各处调研督导城市道路更新改造工作。他提出，要坚持系统化、精细化治理，将道路改造与市政配套、环境整治、风貌提升等一体规划、一体设计、一体推进，加快畅通城市微循环，不断完善城市路网布局。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今年计划培育21815名高素质农民，链条提质品牌增值，上饶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将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正式启动，免费培训助力新农人充电赋能。项目由中央财政资金全额保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今年全省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815人，其中常规培育不少于16065人，专题培育不少于5750人。培训设置三大培育方向，涵盖粮油高产种植、特色种养、农机操作、智慧农业、农产品电商、农文旅融合、乡土文化传承等内容，面向种养大户、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农业从业者开放，同步开设农机手、数字化应用、乡土文化能人三类专题培训班，侧重实操实训，贴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有发展现代农业意愿、投身乡村产业振兴的农业从业者均可报名参训。
0: 上饶市锚定强龙头、补链条、树品牌、促共富主线，打破农业只种原料、短链低效的发展桎梏，走出产业化提质、品牌化增值的协同发展新路，乡村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上饶台记者周新松、廖静报道。
4: 盛夏时节，葡萄迎来成熟季，一串串饱满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上饶各地立足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甜蜜产。
1: 阵雨27到35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上饶多云27到36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鲍丽萍，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

0: 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0: 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 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

0: 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 22.1%， 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

0: 苔藓，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 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

0: 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0: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1: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您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2: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1: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拉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儿啊，我还专

0: 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 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儿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茶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69，400710-056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2: 听见了吧？咱们这块。

0: 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尝鲜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10-0569，400710-056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1: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初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0: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尝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1: 哎，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0: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元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10-0569，400710-0569，告诉客服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的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1: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

0: 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碗黑乎乎，38年没断过。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10-0569，400710-0569。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儿，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0: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茶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茶的呢？因为头茶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10-056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10-056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0: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说的？
0: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0: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有空，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10-0569，没有打的朋友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吃辅酶诱食，
3: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
2: 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3: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食，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2: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食》，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食》，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食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76，400710。
4: 富人推荐担任了凤礼郎，但是李贺啊心性孤傲，不甘只做九品小官，经常忧思哀叹，不久呢就病倒了，最后他辞去官职， 在去往洛阳的路上悲戚地写下《金童仙人辞汉歌》，其中啊有两句。

是这样写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在通往咸阳的古道上，只有枯萎的兰草为同人送别。如果天也有情的话，照样也会衰老啊。这句诗以奇伟的想象惊动诗坛，很多文人雅士以此为上联来求下联，可是没有人能够接出下一句。直到唐朝灭亡，宋朝建立之后呢，才有一个酒鬼，他完美的对出了下联。这个酒鬼啊，叫石延年。石延年字曼青，是宋朝文学家、书法家。他性情豪爽，饮酒过人。他的好友刘潜呢，也喜欢喝酒，两人没事就喜欢比酒量。有一天呢，他们看到一个新开业的王氏酒楼，两人就走了进去，从早喝到晚，喝酒期间是一言不发。第二天，京都的人啊，都传说有两位酒仙在王氏的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两位酒仙呢，是石延年和刘潜。石延年不仅是个酒鬼，还是一个酒怪。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很多奇怪的饮酒方式，头发凌乱，脚上戴着镣铐喝酒叫囚饮，在树上喝酒叫巢饮。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宴会，喝得酒酣高兴，有人提出以天若有情天亦老来对下联，大家啊都同意，但是纷纷苦思冥想啊，很多人想出了下联，但是没有对得特别精彩的。曼青，你也来试试吧。石延年听后爽朗地笑了一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远。上天如果有情，那就会变老，月亮如果没有遗憾，那就会一直圆满。这上下联不仅声律词意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堪称千古绝对啊。大家都拍案叫绝。司马光在《温公叙诗话》当中啊，就称赞说：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青对月如无恨月长远，人以为劲敌。直到现在呢，天若有情天亦老仍传唱不衰。李贺能写出这样的诗词啊，和他的刻苦是离不开的。有一次，李贺像寻常一样骑着瘦马，边走边思索，一想到好句子就拿出纸条记录下来，然后投进他的锦囊里。回到家中啊，他饭也来不及吃，就把投进去的断章短句整理出来，然后呢把它们变成一首首令人叫好的诗作。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的心疼，说啊，看来你非要呕出心吐出血才肯罢休啊，居然连饭都忘了吃。正是因为李贺在诗词上刻苦钻研，他的诗词才会经久不衰。胡适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所有的成功都写满了刻苦和努力，那些为目标流过汗水的日夜，凌晨夜里的坚持，都变成了一个个勋章。他让努力者有十足的底气走向未来，漫漫远路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希望大家也能够勤勉努力，最终达到人生的高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智者不上两回当，这句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啊，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当了。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智者不上二回当，这个俗话呢是指聪明人上了一回当以后呢，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不会再上第二回了。说战国时期呢，有个带兵的将领，他人英明善断，百战百胜，可是他上了一次当啊，差点没了命。说有一天他带兵出征，骑马跑了百余里路，天黑了就住在一个民宅里。他爱兵像亲兄弟，见守在门口的卫兵打盹儿，就说今晚营房有岗就行了，我这里不必守着了。他让兵丁睡觉去了。这个将领独自一人躺在炕上，很快酣睡过去。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梦中觉得身子热乎乎的，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惊醒，用手一摸，一个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的脚步声，随即有人敲门喊报告，他一把推掉身上的女人，打开房门，见到下官呐，急得满头大汗，报告说有军情，敌人进攻来了。将领问道，为何报告得这么迟？那下官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炕上正在发抖的女人，低下头去小声地说道，先前我来过，顺着月光从窗口一看呐，看到一个女人钻进了你的被子，我就先集合士兵去了。将领愤怒地说，为何不叫我？说吧。把女人锁在屋子里，他就带兵出击敌人去了。一阵冲杀，把偷袭的敌兵啊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不剩地杀了个干净。他回到住房审问那个女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住在了贼窝里了。于是对下官们说呀，

这个女子让敌人用白银买通了，我差点让她迷糊了，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呀，要引此为终身教训呐、啊，智者不上二回当。从此智者不上二回当就成了一句吸取教训的俗话，流传开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自度。自度是心灵的觉醒与自我救赎，在纷扰尘世当中，唯有自省自律，方能度过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不依赖外物，不迷失自我，用智慧与勇气照亮前行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轻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薏仁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

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去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3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沉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

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髌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 2.5 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 37%。 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呐，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记忆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

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1: 从北宋的时间到嘎子啊，七十二道工序是一大奥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三天三夜。
0: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2: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3: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干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

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

去，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

0: 记得。
1: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音乐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某个阶段常听的曲调，在后来的某一日再重听，仿佛那时的清风再一次拂过脸庞，婆娑的树影重新在眼前摇曳，连鼻尖嗅到的芬芳都是那时面前的花的馥郁。就这样，一个个音符变成了时光机，载着当下的思绪，瞬间移回了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在音乐中感受时光流动的曼妙。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

0: 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家庭起居和日常生活里的老规矩。先说说门风。听众朋友，门风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家风，把它当作教育子女成长和传承后世的第一要旨。家风这个词呢，最早是出自西晋的文学家潘岳的文章《家风诗》，其中啊就写道：“挽发挽发，发亦并止，日之日之，敬亦甚止。”有一方继训，家道盈盈，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说老祖宗的功德和训诫呢，要一天领会三遍，说得多深切呀！北周有位诗人叫于信，他认为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再多再好，什么最有价值呢？那就是家风和世德。家风呢，它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资源。您如果看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性格和品格的形成，主要呢在于家风一点一滴的浸染。家风对一个人的教化作用往往是无声的，这是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来回搬家呢？她就是怕孟子学坏了。古代中国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非常注重自己的孩子跟什么人在一起玩，看他的家风怎么样。一个孩子的家风好，父母有文化，知书达理，懂规矩，当长辈的才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子女跟他交往，否则断然不敢。谁都怕不好的家风伤害孩子的心灵，好的门风来自老家的言传身教。当然，许多家庭，特别是老式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以及长辈给后代立的一些规矩和训诫。这些老规矩及行为规范，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也会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和气质的培养。过去，中国人家的大门上都要撰写并且雕刻楹联，这类楹联呢，也叫门心对儿。有些门心对儿啊，它就是治家格言。我们常见的有诗书寄宿业，水石淡幽居，忠厚传家久，诗书寄世长，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勤言清若水，诗梦暖于春，忠厚成天德，诗书启后坤，持家尊古训，教子有一方，五云盘吉地，三瑞应华门，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总集福蒙，备至家祥，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昌，福海朗照千秋月，寿玉光寒万里天。您看这些楹联写得多么妙啊！我们看到的院门，实际上啊就是所谓的家门，它如同一个家庭的窗口。您从这些楹联就能够知道一个家庭的门风如何。中国啊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说的有点俗，但是还是有些道理的。它实际上说的就是家风的影响力。家业有兴衰，门风无屈指。一个家族的门风是经过几代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树立起来的，好的门风往往也会影响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中国人对门风的重视远远胜过金钱，金钱有花完的时候，而门风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聊聊曹操，就从他的诗里啊去追寻他的内心世界。历史上啊，曹操是一个评价最分裂的人。曹操的人品争议大，但是他的才华却是公认的。曹操留下的诗不多，但是经典的不少。今天分享曹操最出名的三句诗，一句成了酒鬼的口头禅，一句成了无数人的座右铭，第三句呢更是千古流传，吟唱不绝。第一句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喝酒的人们最喜欢的一句诗了。它出自曹操的《短歌行》，什么能让我忘掉忧愁呢？只有酒。史记记载，杜康始作蜀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杜康啊，他是夏朝的国君，是第一个用高粱酿酒的人。杜康死后，人们奉他为酒神，杜康呢也成为了酒的代称。曹操爱喝酒，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带领大军饮马长江，准备与孙权、刘备决战，一统中国的理想即将要实现。曹操很激动，明月皎洁，他大开宴会，和将士们一起饮酒，喝到高兴了，他拿着长矛慷慨而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真豪气。古人说，茶为敌凡子，酒为忘忧君，自古文人没有不爱喝酒的。陶渊明爱喝酒，他亲自酿酒。曹植爱酒，还写了一篇《酒赋》。李白爱酒，他说，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王维送友人去安西赴任，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啊，很神奇，酒进入身体，刺激了神经，让人仿佛忘记了周遭的一切，烦恼啊忧愁啊都顾不上了。所以说酒能忘忧。其实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一句借口，就是想再喝一杯。曹操的第二句名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消灭了袁绍，统一北方，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乌桓在现在的辽东附近，乌桓常来侵扰，曹操不胜其烦。为了肃清袁绍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彻底解决乌桓入塞为害的问题，建安12年，也就是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远征乌桓，在白狼山之战中大获全胜，收复胡汉降者21万，带着一身的成就，也带着一身的辛苦，他班师回朝。这一年他已经53岁了，已是人生暮年。回首过往，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我是一匹老马，伏在老曹边，依然拥有着远大的志向。有志干一番事业的人，就算到了晚年，一颗雄心也永远不会低沉。曹操啊，这是自勉。每每读到这一句的时候，都振奋不已。他也成为了无数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铭。曹操第三句名言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从乌桓回来，经过河北碣石山时，登山远望，慷慨吟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信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代的沈德潜评价这一句是，有吞吐宇宙之象。望着大海翻滚的波涛，曹操感慨呀，太阳和月亮

好像是从广阔的海洋中出来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浩瀚的海洋中产生的。你看，多么博大，多么壮阔呀！沧海是心胸的写照，波澜壮阔，气势不凡。日月星辰是平生志向与功业。只有曹操那样上马争天下，泪酒赋诗文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日月星河是从浩瀚的海洋中来，更是从广阔的心胸中来。曹操呢，他也渴望拥有大海般的心胸。在《短歌行》当中，曹操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高山不拒绝土石，方才更加高大，大海不拒绝细小流水，所以壮阔的深不见底。周公吐哺，他表达的是对人才的渴望。曹操的心胸和志向啊，都在这16个字里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许你不喜欢曹操这个人，但是曹操的诗却不得不让人佩服。余秋雨说过，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为了文化巨人。东汉三国的烟尘早已远去，唯有曹操的诗传唱不息，穿越时空，响彻不绝，依然传达着诗人们的志趣和理想。这不正是诗歌的魅力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俗话的意思呢，它是指以为聪明反而被聪明耽误了或者是坑害了。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吗？它又和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三国的时候啊，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与曹操的兵马在赤壁交战。蒋干呢是曹操手下的谋士，因为小时候呢曾经和周瑜一起读书，所以呢他就主动地向曹操提出要去东吴啊说服周瑜投降。曹操非常高兴，让蒋干快去快回。蒋干当天傍晚就来到了东吴，周瑜当时啊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曹操，一听说蒋干前来访问，就猜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了。于是周瑜就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妙计。周瑜吩咐手下人摆酒设宴为蒋干接风洗尘。在宴席上，周瑜对大家说，蒋干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我知道他绝不是曹操的说客。今天呢，我们不提打仗的事情，一醉方休。宴会结束之后，周瑜喝醉了，他对蒋干说呀，你看你我二人多年不见，今晚我们叙叙旧，你就不要睡客房了，直接睡在我的营帐里吧。说着他把蒋干啊带到了自己的营帐里。周瑜一进营帐啊就呼呼大睡起来，蒋干呢却睡不着，因为他自己没有劝说周瑜投降，回去之后呢不好向曹操交差。于是蒋干趁着周瑜熟睡的时候啊，悄悄起来翻看周瑜桌上的文件，想找出有力的军事机密。果然蒋干看到了一封信，是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和张允写给周瑜的投降书。蒋干十分的惊讶，他就把信呢揣在怀里，趁着黑夜回到了曹操那儿。其实啊，这都是周瑜的计谋，他知道曹操手下呢只有蔡瑁和张允会统领水军，于是故意伪造了一封投降信让蒋干偷走。那么曹操呢，他是比较多疑的人，必定会杀掉蔡瑁和张允的。果然曹操看了信之后，一气之下杀掉了戴瑁和张允。等曹操醒悟过来，明白这是周瑜借刀杀人的时候啊，已经晚了。蒋干偷书信啊，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懂得取舍。人生是道选择题，不是填空题，你无法握住所有，就像双手捧不住整条河流。想要月亮清辉，就得接受夜的暗；想要繁花盛开，就要舍去旁逸的枝。贪恋所有，往往一无所有。真正智慧的人懂得以退为进，放下那些看似耀眼却沉重的行囊，心无旁骛，脚步才轻快，目光才明亮。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吴晗先生统计过啊，从洪武十七年，就是公元1384年9月14日到21日，仅仅8天时间内，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儿，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

哎呀呀呀，这真是个让人胆寒的数字啊。这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呀，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下去了，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呢，有个户部尚书卢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的时间，什么三皇五帝呀，什么道德仁义呀，什么什么，哎呀，这朱元璋是当机立断呐，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嘿呦，这朱元璋气急了，马上命令传卢太素觐见。这卢太素来了，还以为皇帝夸他呢，结果朱元璋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可以看到，废除宰相制度后，这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啊，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啊，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啊，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到，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做到，皇上应该允许。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博弈中啊，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双方呢，也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矩中，权力达到了平衡。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了。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事实证明啊，他是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呢，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他们也不守规则。我们要说明一下，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呢，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潮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这个规则呀，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着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在历史中啊，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在这场拔河赛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多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

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宰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他取消了宰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宰相这个职位，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事实证明啊，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那么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宰相外啊，其余的一切和宰相都没什么区别。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呢，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宰相。这些人无孔。

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那年的大臣就是高拱、张居正。朱元璋想用自己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呢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这个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啊他也只能哭笑不得了。朱元璋啊，你是伟大的，但你是渺小的呀，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前，你是那么弱小，你的抗拒是那么无力。历史大潮浩浩荡荡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诚如斯言。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啊，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翻过。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上西天，连李文忠也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啊，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命。这朱元璋从不买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呢与他共过患难，情深义重，于是他听从了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依然严厉处罚了李文忠，并削去了他的职位。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件单独的事儿，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儿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无人可以例外。胡惟庸的案件牵涉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拿的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是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这个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可这些人一进门就把这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铐上枷锁带走。下边的犯人呢看着是目瞪口呆啊。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呢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都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啊不太熟悉，但要说到他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锦衣卫。另一个其实啊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名字呢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啊。比如啊，这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这宋讷是大吃一惊。朱元璋呢就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哎呦，这可真让人毛骨悚然呐！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的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很有兴致地把他生气那样子画下来。
哎哎。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己家房中，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也很有可能就在你的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那么这些检校的来源呢，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同志和尚。那么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这些人是无孔不入啊，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是越得心应手，杀人是越来越多，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啊，牵涉的人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宋濂是朱元璋手下的著名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那么他呢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是为人宽厚仁慈，堪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这个最高官职只是个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官。直到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这个宋濂呢，是出了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曾经感叹过呀，宋濂伺候我20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个贤人呐。宋濂退休的时候是68岁，这个朱元璋呢就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咐他32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哎呦，把个宋濂感动的是老泪横流啊。然而还不到3年，这个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个新衣服，囚衣囚服。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招了回来，要杀掉他。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她成功地劝说了朱元璋放宋濂一条生路。这个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能有人改变他的决定。洪武15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8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啊，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个真正的悲剧。这个人就是马皇后。他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捞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 他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了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他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朱元璋要杀宋濂，他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他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他重病后自知很难以好，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朱元璋问的原因，他的回答实在是感人心魄。他说：人的生命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做的。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说完他含笑而逝。朱元璋靠在他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没有规矩不与成方圆，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老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

老尖儿的教化作用。听众朋友，老尖儿啊，它是一句北京土话，写的时候呢是三个字叫老家儿，但是读起来呢它是个轻音，并且呢要加上儿化韵，要说成老尖儿，可千万不能说成老家儿。什么是老尖儿呢？简单说呢，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又不完全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的家庭呢有过继和寄养的传统，有的人结婚以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一直没有生孩子，但是老年间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办呢？正好大哥或者是二弟家孩子多，那么就可以跟大哥或者是二弟商量，把其中一个孩子呢送过来当自己的孩子养育，这就是所谓的过继。这种情况，老尖儿啊，除了指亲生的父母，还有养父母，他就不只是两个人了。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呢，爷爷奶奶和父母同住在一起的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比较多。有爷爷奶奶在，所以老尖儿这个概念呢，就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他还包括爷爷奶奶。总而言之，老尖儿啊，他指的是养育您的长辈。换句话说呢，您在哪个亲人身边长大的，哪个亲人呢，就是您的老尖儿。老尖儿在一个家庭绝对是能主事儿的角色，所以在家里呢，他是最有权威性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老话说，正人先正己。老尖儿啊，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出息，首先要自己有出息。当然，出息这两个字呢，并不是非让你成名成家，或者是让你去做一些买卖去发大财，而是让你做一个有文明、懂礼貌、懂规矩的人，做一个忠厚老实、勤奋善良、有一技之长的本分人。曾国藩呢，在自己的著作里，作为老尖儿，他规劝自己的子女，家运之兴旺在于和睦、孝道、勤俭。曾国藩始终认为中国的古训早起三光、亮亮堂堂至关重要，所以呢，他非常的反感睡懒觉的人。他认为凡是喜欢睡懒觉的人呢，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此给自己的子女立下规矩，每天呢都要早睡早起。当然，他除了告诫子孙之外呢，自己也从来不睡懒觉。虽然他常年带兵打仗，生活没有规律，但是不管夜里几点睡觉，黎明即起。鬼谷子说呀，家有四样不败也亡：第一，兄弟不睦；第二，夫妻离心；第三，嗜酒好赌；第四，家风败坏。而要做到家不败，当老尖儿的首先要把持好这四样。如果您一天到晚喝酒，然后酒气熏天的泡在麻将桌上，回到家之后两口子打打闹闹，兄弟之间呢老死不相往来，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呢？看来老尖儿啊，他不是白当的。既然您是老尖儿，就要扮好自己的角色，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让别人知道老尖儿他就是一个楷模，是个榜样。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苏轼的一首诗《减字木兰花》花，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词里隐藏着的故事。《减字木兰花》花，宋·苏轼。欲防金蕊，宜在玉人仙手里。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秀风。温香熟美，最慢云环垂两耳。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听众朋友，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是我国古典诗词里啊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由于不同花的特点不同，往往会被赋予不同的人格特征，从而形成不同的审美内涵。你像李白的《清平调》当中啊，就写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便是以牡丹和杨贵妃相互比喻来表现花与人的美艳。再比方说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当中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有王昌龄的《西宫秋苑》当中写的：“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芳来珠翠香”等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苏轼的这首词呢，也是以牡丹和美人相互比喻，通过文采艳丽的笔法、新颖纤巧的构思，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采。词的开篇写道：“欲防金蕊，宜在玉人仙手里。”也就是金色的花蕊开绽在红色如玉的花房里，恰好地放在美人柔细的手里。玉房啊，它是指花的子房的美称，金蕊是指金色的花蕊，玉房金蕊是指牡丹的特质。可见白居易在《牡丹芳》当中也写道：“黄金蕊绽红玉房”，至于玉人，自然是用来形容美丽的女人。你像《诗经》当中啊，就写到：“有女如玉”。从表现手法来看呢，这两句显然是以牡丹与美人相互比喻，一个“宜”字就将牡丹与美人的相应程序写得淋漓尽致，金蕊与玉人，柔花与仙手，一幅合时宜的美人沾花图就这样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可以说呢，开篇的寥寥十一个字，苏轼呢就高妙地既写花又写人，展现出令人赞叹的一面，以及人花一体的美的享受。紧接着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秀风，则是进一步的对花与人的美进行具体描写。他的意思呢是说，在朦胧的月光之下，牡丹和美人更被照得洁白无瑕，更有微风时不时卷起美人的衣袖。你看，一个弄字非常富有人情味儿，似乎这大自然当中的风也被女子的美艳所吸引，故意来吹动她的衣袖，刷一下存在感。不管怎么说吧，在风与月的烘托之下，花与人呐、更和谐更美了。接着呢又写道：“温香熟美，最慢云环垂两耳”，说美人在朦胧的月色和柔和清淡的风中，似乎有了醉意而酣然入睡，而且呢睡得很熟很香，高耸的发髻呢也已经垂到了两只耳朵下了。都说和煦春风惹人醉，苏轼这两句呢显然描绘的就是这一场景，并且呢还是一个睡美人。结合上面的诗篇来看呢，苏轼无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人侧睡沾花图。最后写道：“多谢春宫，不是花红，是玉红。”既真要多谢谢春姑娘的巧夺天工啊，这牡丹不像是花般的红艳，更像是美人肌肤透出的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不是花红是玉红啊，它还有另一层含义，也就是说这位睡美人肌肤所透出来的红，它不是花般的红艳，却要胜过花般的红艳。而形成这一美丽画面的，正是有着造化万物之功的春天，造化造月造风造睡美人。看到苏轼的这首诗呢，他既写牡丹又写美人，
把牡丹与美人呢、揉成了一幅春夜睡美人图。总的来说，苏轼的这首词作为一首咏物词来看，无疑称得上一首佳作。从它的意境上来看呢，也无疑比较含蓄隽永，花美人更美。当然，以花和美人相互比喻的词呢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多读多体会。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成语短兵相接啊，是用来形容敌我逼近，战斗激烈。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又和历史上哪位人物有关呢？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短兵相接啊，它是出自《楚辞·九歌·国殇》，上面记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鼓兮，短兵接。”那是在楚汉相争初期啊。有一次，刘邦攻占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从山东回军南下彭城，刘邦大败，项羽部将丁公率军紧追不舍，追到彭城西。两军展开大战，刘邦看情形估计自己很难脱身，便对丁公说：“你我都是英雄，何必苦苦相逼呢？”丁公听了刘邦这句话，就顺水推舟引兵退去，刘邦得以脱身。司马迁在描写两军相遇的时候呢，就写道：“丁公主军高地彭城西，短兵相接”这样的句子，意思是说呀，丁公追逐刘邦到彭城之西的时候，两军迫近，用刀剑等等短兵器相接战斗。古时候打仗的兵器呢，弓箭称为长兵，刀剑称为短兵，近身作战必须用短兵器，所以呢就叫短兵相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养性，怀一颗初见的心，日日重复在茶里，浸润滋养秉性，温柔敦厚，示弱等闲，照顾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 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 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

乳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68.9%，金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一度，60到64岁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3.1%，而且65到69岁成年人。

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四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尤其是在夏季，人体很容易出现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这个危险因素啊，更应该重视。建议大家呢，生活当中不要做猛回头的动作，尤其是颈动脉狭窄或者是有斑块的人，以免意外发生，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四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五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六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

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一个半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

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际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6: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自主化迈进；
3: 叶建春专题调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4: 鹰潭市创新打造世界铜都创新谷，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
3: 我省各地做好电力保供工作，筑牢迎风度夏安全网；
4: 链条提质品牌增值，上饶市特色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将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
4: 江右观潮，一锤子买卖要不得，文旅提质不分淡旺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聚焦新材料核心赛道，以精准产业政策赋能，全链条创新资源协同，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新材料产业向高端化自主化迈进。江西台。

0: 综合报道。
1: 景德镇江西红柏新材料自主研发的 9N 高端硅基材料建成投产，纯度较国内主流 7N 产品提升百倍以上。红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王国强：
2: 它是 AI 超低损耗光纤的核心硅源，适配 800G、1.6T 高速光模块，满足长距离骨干网建设需求。
1: 此前超高纯硅材料核心技术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仅能产出 6N、7N 中低端产品，光通信半导体产业链关键材料存在供给安全隐患。红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黄克生：
3: 最难的不是生产，是衡量杂质控制，哪怕十亿分之一级别的杂质超标，都会直接导致光纤当铅、芯片良率下降、电池安全隐患。
1: 我省统筹布局先进基础、关键战略、前沿新材料三大赛道，出台专项产业扶持政策，依托政策支持，红柏全力攻坚极限提纯工艺，开展上千组晶流吸附实验，历经40多轮中试失败反复调试，较原定计划提前近4个月实现量产。依靠产业扶持政策、产业链长制、1269行动计划及各类惠企举措，我省新材料核心企业接连突破高端硅基材料、新型电池添加剂等一批关键材料技术，各地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景德镇硅基材料产业持续壮大，鹰潭赣州铜基新材料产业链不断延伸，九江精细化工稳步扩容。当前江西正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1269行动计划，持续提升新材料整体竞争力。中国工程院院士甘勇：
4: 未来应用技术上，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核聚变、氢能、新能源的，在这些方面发力，江西在有色金属产业和深加工产业链上做出冲击，未来是要爆发性的增长。
0: 请听编后话。红柏新材料的技术突破，打破海外长期垄断，是江西深耕新材料赛道、攻坚卡脖子材料的生动缩影。这份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全省系统化产业布局。江西统筹三大新材料赛道，落实链长制与1269行动计划，以政策资源精准赋能企业创新，推动硅基、铜基、精细化工等特色集群同步升级。实践证明，稳住新材料产业链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策托底、企业主体创新攻坚。依托有色金属深加工优势，持续发力前沿领域，江西新材料产业必将迎来更大增长空间。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技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建春先后来到中国联通江西智云数据中心、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了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应用等情况，希望密切关注企业发展需求，坚持数字技术创新，要求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全面考虑产业需求和发展实际，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在氢葵制造，叶建春希望企业聚焦江西优势产业，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提供更多更优方案。在神州信息安全评估中心、江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叶建春要求构建更多制造加服务场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叶建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
0: 鹰潭市创新打造世界铜都创新谷，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与科研院所科研资源，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让科技成果在从输价到货价的通道上越跑越顺畅。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5: 在桂溪大江铜业的生产车间，一批高品质无氧铜材的

0: 中式产品顺利下线，科研人员正在做最后测试。公司总经理李秉洲，
1: 这款产品一旦量产，将直接应用于 AI 算力服务器、人工智能设备的散热系统，填补了英坛同基新材料在高端散热领域的空白。
0: 半年前，贵溪大疆铜业看到了高端散热市场的巨大需求，但测试样品始终存在瑕疵，迟迟无法满足客户标准。公司生产厂长李义标
2: 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技术人员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就是无法解决那个瑕疵的问题，非常的头痛。
0: 去年九月，鹰潭市联合江西理工大学实体化运行世界铜都创新谷，打通正校企渠道，统筹调配资源，工作专班带着技术难题，在创新谷13个科研团队中逐一匹配，最终锁定研究方向高度契合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应焕，
3: 我们团队很快便拿出了一个技术方案，并在实验室做出了一批小样，可这批小样一上实际的生产线，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得赶回沈阳的实验室重新开始实验，路上的时间比科研时间还长。
0: 为打通异地研发堵点，世界铜都创新谷全面开放公共中式平台，以企业出场景、平台出设备、团队出技术的模式，提供完整中式熟化服务。仅半年，合规的中式样品出炉，研发周期缩短了一半。鹰潭市科技局副局长卢正，
4: 让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判题、政府立题，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
0: 创新谷还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推行三导师制和双向流动，企业工程师入校兼任产业教授，高校研究人员下沉企业担任科技副总。目前已有47名企业工程师受聘为产业教授，20名高层次人才在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江西理工大学先进铜产业学院副院长刘志楼，
5: 这不只是教学模式创新，更是把人才培养迁入产业发展生产线。
0: 世界铜都创新谷平台运行近一年，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需求26项，推动25项成果实现产业化。
6: 随着持续高温，我省各地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电网迎来严峻考验。江西电力多点发力，内外联动，筑牢供电迎峰度夏安全网。江西台综合报道。眼下全省正式进入迎峰度夏关键保电期，电力部门采用人工巡检搭配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对城乡重点输电线路、农村配电台区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在鹰潭高新区白鹿科技园的石千伏中望线路上空，一架无人机循着既定航线平稳升空，开展自动精细化巡检。机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将线路的每一处细节清晰捕捉。国网鹰潭供电公司公用电部朱维佳，
7: 我们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配电网运行态势感知和各项参数监控，每天开展巡视及红外测温，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确保度夏期间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全力做好民生和重点领域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6: 在新余市雨水区下村镇工业园区的供电线路上，两名电力人员将全新智能环网柜成功吊装。国网新余市雨水区供电公司下村供电所所长傅静，
8: 这套智能环网柜投入以后啊，能够实现采集电压、电流、负荷数据，当线路出现故障时，可以快速精准定位故障区域，能够自动隔离故障区域，非故障的线路可以快速恢复供电，可以大幅度提升我们这条线路的配网智能化水平。
6: 充足稳定的电煤储备是发电机组顶峰出力、持续保供电的重要基础。目前分宜发电厂的每日煤炭消耗量大概10000吨，为充分保障电煤供应，分宜发电厂通过与陕煤、中煤等集团签订年度长协供应合作，并每天安排2列煤炭专列通过铁路运输专线供应燃料。国电投分宜发电厂燃料部副主任邹乐春，
9: 在年初就和陕西、内蒙等地的煤炭供应商签订了协议，保障全年的基础煤炭的供应量。目前我厂电煤库存可用天数始终满足在20天以上。
6: 眼下全省各地保电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执行，南昌攻坚主网扩容，农网防雷提质，景德镇宜春等地紧盯工业园区保障工业连续生产用电，吉安、抚州、赣州等地重点排查县域电网隐患，整治山区线路防雷，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
1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航模助力中国队斩获世锦赛青年组团体冠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8月健康提示，注意防范蚊媒传染病。江友观潮，一锤子买卖要不得，文旅提质不分淡旺季。欢迎继续收听。
6: 江西台消息，日前从北马其顿普里莱普传来捷报，在2026年世界自由飞模型锦标赛青年组 F1B 项目决赛中，江西航模队运动员江新瑶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助力中国队夺得该项目团体冠军，同时获得 F1 项目综合团体总分第2名。这是江西航模队建队以来由

0: 青年组别最高水平的赛事，吸引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23名顶尖青年选手参赛。
1: 江学泰消息，我省八月仍然处于盛夏汛期，局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高温高湿天气持续，蚊虫活动依旧活跃，出游、聚餐、水上娱乐活动频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八月健康提示，广大居民需关注高温天气和汛期防病，注意防范新冠、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登革热、鼻孔啃哑热等蚊媒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皮传疾病以及食源性疾病。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日常要勤通风、勤洗手，在密闭场所需要规范佩戴口罩，在居家时及时清理积水的容器，在野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妥善处置蜱虫叮咬。老人、慢病患者、户外从业者为中暑的高危人群，如果出现发热、皮疹、持续头晕等不适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野外活动时。
0: 上饶市锚定强龙头、补链条、树品牌、促供赋主线，打破农业只种原料、短链低效的发展桎梏，走出产业化提质、品牌化增值的协同发展新路，乡村大地焕发勃勃生机。少儿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2: 盛夏时节，葡萄迎来成熟季，一串串饱满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上饶各地立足乡村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甜蜜产业，让小小葡萄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德兴市四周镇谭部村村干部许佳慧：
3: 我们村靠合作社整合了农户，统一了规范种植，发展了农产品加工，打造了本土特色产品。
2: 玉山县绿康家庭农场农场主陈文彪：
4: 今年葡萄涨势喜人，通过线下采摘、线上直播、订单预售多种渠道拓宽销路，产销20000，预计今年产量突破了60000斤，同比增长30%以上。
2: 上饶市依托本地山水资源禀赋，构建一线一手位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已建成51处万亩连片标准化种养基地，培育优质稻米、小龙虾等5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广丰马家佑、婺源绿茶2大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完成提档升级，全域特色种养土地总面积超600万亩。江西婺源林深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兆兆：
5: 去年投资了2000万，上线了2条这个碾茶生产线，可以年生产呢200吨碾茶干茶，年产值呢可以达到2000多万。
2: 婺源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扎有红：
6: 以往我们婺源茶业以传统炒制绿茶为主，大量下秋茶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通过发展碾茶标准化种植与深加工，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
2: 从绿意绵延的特色种养基地到智能高效的精深加工车间，从云端热销的农产品直播间到业态丰富的农旅融合综合体，上饶农业早已告别传统农耕模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焕发出现代化、品牌化、链条化的全新活力。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纪念建军百年重磅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暨南昌交响乐团2025-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将于8月8号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作品集结张千一、徐之同、唐建平、龚天鹏、印青、王小岭6位国内顶尖词曲名家创作，组曲是由序、3大篇章及尾声徐徐铺展人民军队百年奋斗的恢宏革命画卷。
0: 昨天上午，2026年江西省第6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奏员展演在益阳县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开幕。本次展演是时隔7年再次举办的全省性戏曲演奏人才专项展演活动，分管乐、弦乐、打击乐、弹拨乐4个组别，按初选、复选2个阶段进行，全省共82名选手参加展演。
1: 昨天，会昌县幸福会昌七彩暑期公益托管班圆满收官。1627名留守流动困境儿童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暑期时光。 今年会昌县把暑期托管班从个别乡镇试点铺到了全县21个乡镇街道。

0: 的95个村社区，部分托管班还建立了课后跟踪机制，实现关爱不断档。
1: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一锤子买卖要不得，文旅提质不分淡旺季。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的问题被曝光，有的网红漂流项目河道未经修整，暗礁密布，游客翻船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景区出现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些景区因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这些现象说明，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
0: 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等景区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个人刷身份证即可现场购票入园。一个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游客的时间成本。
2: 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限流，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十多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考生和高考生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因为算的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
0: 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旺季。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长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
2: 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安全是底线，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多发，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将制度融入日常，将规则变成习惯，才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旺季之分，在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上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让每一位游客诚信而来、满意而归。
0: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在中国气象局昨天上午召开的发布会上，发布了八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或者偏少，预计有六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国家邮政局官网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每年的七月和八月是各学段学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准备入学事宜的关键时期，新生与家长成为诈骗重点目标。当前四类骗局高发，人工智能 AI 伪造录取通知，冒用高校名义搭建虚假新生群，高中大学衔接班制造焦虑，高价兜售培训，冒充公职人员借安全讲座引流推广，留学中介以代缴学费渠道入学为名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招生信息以学校官方发布的为准，拒绝向个人账户缴纳入学费用，陌生通知务必核实，渗入不明社群，遭遇诈骗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单杆长椅走红，被网友呼吁全国推广。这条总长90米的钢管设施兼具座椅与安全隔离护栏的功能，属于石原花街微改造的配套项目。该街区经过2年打造，完善步道绿植休憩点位，搭配遮阳廊棚，解决家长在等候学生时遭遇日晒的难题，收获周边居民的广泛好评。
0: 昨天微信派发文，近日 微信能不能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化？

0: 题登上热搜。有些小事不一定非要加微信好友，只是临时传几张图片或者文件，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直接扫码传照片或文件，不耗流量。临时转点钱，而且人就在身边，只需要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扫码到账。如果人不在身边，那么就点击右上角加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
1: 接下来请听经济热点问答，为什么美国关税官司缠身？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废止联邦政府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的新关税。此前已有多家美国企业对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
0: 这套7月23号出台的关税政策，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制定，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的替代措施。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旧版关税依据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税行为违法，联邦政府此番新规被指是变相的延续了违规的关税政策。
1: 此次诉讼的核心争议是联邦政府越权征税。依据美国宪法，关税征收权归国会，总统仅能在国会授权的范围内制定贸易政策。301条款本来用于处置个案化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联邦政府将其扩大为全球性普遍征税，突破了法定授权，打乱了宪法确定的贸易权利分配体系。多个州直指相关调查是虚假的。
0: 各个州与企业起诉兼具法理与经济考量，大范围加征关税大幅抬高美国企业原材料商品进口成本，最终转嫁为消费者负担，加剧国内通胀，也增加了各个州政务运营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削弱了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1: 此外，该举措违背国际贸易规则，美国长期滥用国内单边贸易条款制裁他国，早被欧盟及世界贸易组织认定违反多边贸易规则。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运作，肆意单边加征关税的行为，不仅损耗自身贸易信誉，也倒逼全球经济体重构多元的贸易体系与稳定的供应链，冲击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
0: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人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参加演习。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过去的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
0: 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在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
0: 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
2: 今日提示，
1: 你知道吗？不同颜色的衣服在暴晒后温差超过20度，炎炎夏日，防晒、游泳、户外探索活动，究竟该选择一件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0: 日穿搭需按场景选对颜色，兼顾防晒与安全。在防晒方面，浅色衣服体感凉，但阻挡紫外线的功能较弱，深色防晒更佳，红色防晒效果优于黑色、橘色，既能阻隔紫外线，又可反射部分热辐射。宽松的棉麻丝面料衣服散热更好。游泳优选荧光黄、橙色、粉色泳衣，白色、浅蓝色、黑色在水中辨识度低。户外探险配色需看场景，在丛林里避开黄绿色，外层亮色方便救援。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琪，责编刘乐明、汤云科，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吉林做好灾后恢复。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公布，划分了155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吉安、九江三市西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

0: 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东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5到37度，局部3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南部23到25度，环鄱阳湖地区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2026年，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正式启动，免费培育助力新农人充电赋能。项目由中央财政资金全额保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施。今年全省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21,815人，其中常规培育不少于16,065人，专题培育不少于5,750人。培育设置了三大培育方向，涵盖粮油高产种植、特色种养、农机操作、智慧农业、农产品电商、农文旅融合、乡土文化传承等内容，面向种养大户、返乡大学生、退役军人、农业从业者开放。同步开设农机手、数字化应用、乡土文化能人三类专题培训班，侧重实操实训，贴合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有发展现代农业意愿、投身乡村产业振兴的农业从业者均可报名参训。纪念建军百年，重磅红色交响力作《八一组曲》暨南昌交响乐团2025到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将于8月8号在江西艺术中心上演。作品集结了张千一、徐之同、唐建平、龚天鹏、印青、王小岭六位国内顶尖词曲名家创作。组曲是由序、三大篇章及尾声徐徐铺展人民军队百年奋斗的恢宏革命画卷。作品以音律镌刻峥嵘岁月，以旋律传承红色初心，使每一段乐章都成为可聆听、可感知、可共鸣的红色历史声音印记，让百年革命精神在新时代艺术演绎当中更续血脉，焕发新生，激荡起跨越时空的时代回响。另据报道，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3号在南昌剧场首演，作品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将于每天下午的4点在南昌剧场常态化上演，为群众提供高品质红色文化体验。省财政厅已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将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旨在促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总投资超过70亿元的赣江至赣南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获得核准，这是华中区域电网15期间首个获得核准批复的特高压交流工程，预计2028年建成。 遂川县新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成功发行全省首单。

0: 革命老区主题商业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1.37亿元，项目将推动现属国有自持商业物业资产的证券化，打通存量资产资本化路径，填补了我省革命老区主题直接融资领域的空白。日前，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仪式在南昌举行。在南昌服务的96名志愿者奔赴南昌市各县区管理局基层一线，开启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日前，九江籍网络作家点灯入选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新人榜。点灯深耕悬疑短篇创作，以精巧的叙事结构和令人拍案的反转设计形成鲜明风格。近日，全省首个落地的亿元级别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鹰潭市人民医院病房改造项目在鹰潭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利完成开评标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6亿元，创新采用江西鹰潭主场加广东广州副场跨省协同评标模式。此次项目成功落地，是我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实践，为全省规模化推广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积累了成熟可复制的宝贵经验。连日来上饶广信区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时，发现多家企业均存在违规安置土制升降机的问题。此类土制升降机是由电动葫芦和简易支架自主组装而成，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对相关的违规设备逐一进行摸排登记，并立即约谈各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及时拆除。日前，2025年实干有未来南昌市高校残疾人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夏令营暨专场招聘会顺利举办，为高校残疾人大学生搭建了就业服务平台，切实助力他们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通道。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赵佳发来的报道。
1: 以沉稳的心态面对挑战，以坚持和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造化，不断进步。最后祝愿各位同学学有所获，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2: 在为期3天的夏令营中，活动内容充实且丰富，涵盖了职业规划与求职指导、就业简历优化与无障碍投递实战、职业性格分析与就业适配策略等内容。专业讲师通过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员们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克服求职心理障碍，掌握实用的求职技能。学员雄峰：
3: 因为之前也在自己那边找过那种比较好的，但是都面试不通过嘛，所以就想着来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机会，底层干起嘛，然后看看有没有往上面发展的前途。
2: 8月1号，夏令营举行专场招聘会，南昌九九非物质遗产保护有限公司、江西惠善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江西润宇无声咖啡等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涵盖21个工种的143个就业岗位，充分考虑残疾人大学生的身体状况与专业特长，为学员提供多元化选择。据初步统计，招聘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7人。南昌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刘国华：
4: 我们是干有未来，这是一个专项行动，我们叫一人一策的一个跟踪服务，到辖区内我们的残疾人专干、我们的县区就业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市里面都会那个联动来服务他们。
2: 据介绍，南昌市残联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每年为每一位应届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建立一人一策服务档案，采取一对一挂钩帮扶和为就业不脱钩的形式，帮助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做好参训学生后续跟踪帮扶、岗位回访、就业跟进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万里管理局始终坚守为民造福的最大政绩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靶向攻坚，精准破题， 实打实解决一批基层治理难题，让辖区居民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发来的报道。
2: 安置小区治理是基层民生治理的重点难点。在万里管理局招贤镇蔬菜村，华林小区曾长期面临无专业物业托管的困境，环境脏乱差，公共设施破损，电梯维保缺位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居民胡石树道出了以往的居民困扰。
5: 以前电梯故障经常会遇到的，天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等个半个小时也找不到人，比较心慌害怕嘛。
2: 面临安置小区管理松散、运维滞后、村集体常年贴补运维资金等痛点，赵贤镇坚持一小区一策精细化治理思路，分类推进小区规范化管理。针对咸浦小区、华林小区等规模较大的安置小区，该镇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实施市场化标准化运营，彻底扭转了以往村集体兜底补贴的局面，今年有望实现小区物业零贴补。同时，当地充分盘活小区配套商业用房、停车场、充电桩等公共闲置资产，以市场化收益反哺小区运维，构建起自我造血、良性循环的小区管理新模式。万里管理局招贤镇蔬菜村党总支书记胡奇慧：
6: 电梯当时是请的人在这里维保了，服务质量方面没有人家这种专业的。新的物业是2026年1月1号开始接手的。现在物业公司自己有是维保公司，响应速度这一块比原来好了。
2: 居民胡石树：
5: 引进到物业之后，电梯故障率就明显的少了很多，包括他们的维保记录啊什么的都有，觉得还是放心靠谱的。
2: 不止于小区治理，今年以来，赵贤镇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民生堵点、治理难点、主动攻坚，集中破解城区异响窨井盖、餐饮油烟扰民等居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机制，以一个个难题的破解推动基层治理体制增效，打开全镇发展新局面。万里管理局招贤镇蔬菜村党总支书记胡奇慧：
6: 下一步呢，通过接受群众的反映了以及诉求了，我们村两委干部包括党员会联合第三方的物业公司的力量，积极的解决村民的实际需求，为村民办实事，切实的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深入激活辖区夜间经济，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日前彭泽县定山镇最美定山嗨皮宜虾皮虾啤酒龙虾节音乐嘉年华开幕。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彭泽台记者赵斌发来的报道。
7: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色彩诱人的小龙虾与冒着凉气的啤酒相映成趣，勾勒出夏夜动人的美食图景。游客袁女士：
8: 我特意从湖口县赶过来的，这边好热闹啊，金星四射。
7: 晚上7点半，激光秀划破夜空。当晚活动不仅有剥虾挑战和嗨皮大王趣味比拼，还有绚丽的烟花秀在定山夜空绽放，将首日的狂欢推向最高潮。秀水县定山镇居民张媛媛：
8: 作为土生土长的定山人呐，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型的活动，太热闹了。
7: 啤酒龙虾音乐嘉年华首日的火爆人气，验证了低成本接地气的乡镇夜经济模式在定山的成功实践，也为持续繁华本地夜间经济、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彭泽县定山镇人大副主席刘全：
9: 我们就是要打造一个不贵、好玩、离家近的夏夜去处。我们希望通过美食、演艺、市集这种实在的模式，真正让乡镇的夜晚亮起来，让群众的生活乐起来，让商家的生意活起来。
1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来关注。

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法院执行局长被指骚扰女当事人并索贿。昨天，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邯郸丛台区法院执行局长被指骚扰女当事人并索贿情况通报，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其已被停职，将进行严肃处理。2026年5月25号，邯郸市委书记公开信访日，42岁的武丽娜前往反映胜诉多年知青男以物抵债被恶意阻拦等问题，丛台区法院执行局长郭洪波通过电话进行阻拦，口头承诺帮他协调解决全部纠纷，哄骗其放弃信访。武丽娜出于信任暂时停止反映问题，然而在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以帮他协调案件为由索要财物，称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在索贿未果之后，郭洪波反复拨打电话进行低俗骚扰，数次夸武丽娜长得漂亮，并称冯院长喜欢你，我可以从中促成，你自己把握机会。继续来关注，仅 1.5% 的年轻人几乎不用 AI。2026年 AI 就这么入室抢劫般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一项不久前发起的调查当中，1008个受访者里，有接近70%年轻人每天都用 AI， 超过90%人每周多次使用 AI， 而几乎从不用 AI 的人只剩 1.5%。 面对变幻莫测的 AI 世界，付费已不再小众。在该项调查当中，53.8%的人开始通过付费获得更稳定更高效的使用体验，其中22.6%的人长期订阅1到2个 AI 产品，5.4%的人同时订阅3个及以上 AI 产品。年轻人为 AI 付费的原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动机最终可以归结为3类：买效率、买成长，以及买一份面对变化时的安全感。继续来关注，独子去世，母亲要求继承87个游戏账号。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陈某在失去独子之后，家中只剩他一人，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陈某遂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因为儿子生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把每个账号都养得颇有身价，他希望能够换些钱补贴生活。但是游戏公司则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游戏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使用权。此外，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根据用户协议，用户对游戏账号及其向下虚拟物品及衍生数据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具有可继承性，最终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

继续来关注上海维也纳酒店有床师将被立案处罚。据媒体报道，辽宁邓先生到上海出差，入住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夜里感觉身上发痒，开灯一看，胳膊上趴着只虫子。掀开被子之后，发现床上、地板上、被角里到处都是床虱。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接收到该情况，并前往酒店调查。经查，酒店卫生确实存在问题，并上报立案处罚。再来关注三名辅警以罚代刑致醉驾司机身亡。三名辅警在非管辖区查醉驾，以罚代刑导致一人死亡，还多次收钱包庇酒驾等违法行为，涉案31起，近日法院一审宣判。经查，山西沁源县原辅警刘某、王某、雷某2023年6月巡逻途中，在非管辖区查获一名醉驾司机，本该依法依

规处置，三人却暗示当事人可以私下解决。随后，涉事司机和家人通话之后，情绪失控冲上路面，不幸被撞身亡。不仅如此，判决书显示，这三人长期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贿赂，对酒驾、无证驾驶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大开绿灯。最终，刘某、王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雷某11个月，并各处罚金10万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4397人次，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1219人次，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222人次，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61人。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在动员部署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强调，要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突出打击重点，开展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形成有力震慑，要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整治黑恶犯罪，坚持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确保办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的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规违法账号。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